0: 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以及不合法的反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5: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欢迎各位。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来到我们第二个部分啊。还记得上周呢，这个红霞的台风啊，导致我们要隔个星期啊才能见面，所以呢要好好想想啊，我们这个结束语啊是不是哎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呢、啊、刚刚呢过去一个小时啊，我们听过很多的国语歌曲啊，都是很多啊跟伤心情歌有关，但的确啊粗略做过一些统计估计呢，这歌曲里面大部分啊真的跟爱情有关。第二个小时当然选来是广东歌曲，这个也是敏儿的 style 啊，补一句早安走神啊，有谭咏麟。

谭校长谭咏麟一首《再见已是泪》。刚刚也听过这首国语版本，接下来来一首原唱的广东话版本，由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连续三首歌曲，它是甄淑倩一首《深夜港湾》，在之前呢也听过有林忆莲的一首啊《你是我的男人》，当然也有彭羚《如果得不到爱情》。不管得不得到什么你想要的都好，最重要呢，我们有一种啊豁达的心态，笑看风云变的一种潇洒。

0: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是 Leon 黎明。在之前呢，也听过 Aaron Kwok。郭富城一首《童话小公主》，接着有他黎明听过一首《不可推搪，不可推搪》啊。如果呢，要把这个四大天王啊选一首歌曲，听完之后呢，不一定说很轻快，真的要劲歌起舞的那种，但是呢，要有mood，要有感觉，觉得哇哦，好帅气。你会选哪首呢？

还记得呢，有一次啊，看过报道说，哎，问问现在的一些哈、啊、EZ 的世代，哎，知道谁是四大天王吗？他们的答案是摇头哎。办呢？这个年代的洗礼，的确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属于他们的四大天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出来了，还差张学友哎。

两首合唱歌曲啊，有叶倩文、郑秀文一首《谈情说爱》，然后呢是刘晓慧还有黄凯芹《望星星》。一首《望星星》呢，把时间带到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新闻之后呢，继续还有我们西洋情歌部分，不要走开，有陈慧娴《夜半青丝雨》哦。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表示，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延蔓到邻近数个省份。本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年至2020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接近3500宗，其中接近2300人死亡。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且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上，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4.7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多次。民防部门表示，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所，跟着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在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

0: 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5: 来到我们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最后半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上午呢得要精精神神，但也可以开开心心或者浪浪漫漫。事不宜迟，也话不多说。

0: Be My Baby， 刚刚听过 Lotus 莲花乐队版本的。
1: AM 621

有 Bee Gees 的一首 Words 啊，在之后呢有 Carpenters 啊，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这首啊 Yesterday Once More 啊，一眨眼就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 You Don't Love No More 啊，节奏呢比较轻快一些，有 Frank Mills。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

0: 来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首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早上九点多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副司长黄伟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媒体表示，本场地区咨询会会议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惠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以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表示，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延蔓到邻近数个省份。本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接近3500宗，其中接近2300人死亡。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 本周后期渐转酷热。

0: 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0: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0: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3: 201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3: 太阳计划201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越看越可爱，嘿，各位收音机前的小可爱们，今天你又可爱了没有呢？来自新一期的音乐之光，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向你问好，下雨天也要可爱，心情好哦。

来自电影《歌迷小姐》的一首美好的插曲哈，是唱歌的人呢是易敏，我们也非常的熟悉。那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渐渐的，我想我们的心情也会随着音乐变得更美好。很想念大家呀，在上一周呢，我在香港，但是啊，上一周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还会记得啊，是8号风球，所以呢，所有的电台在联播，没有在直播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今天会收拾起在上一周所有朋友们的祝福和点播，在这一周为大家播放出来。那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5摄氏度，相对湿度97%。要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11点钟，所以现在的天气已经不适合在户外了。那么就在家里好好的听歌，我们好好的温暖相伴吧。欢天喜地，来自姚丽。

来自韦秀贤的一首《水乡之恋》是如此的温柔和美好。接下来继续这样水乡的感觉，来自静婷和阳光的摇篮曲。

摇篮曲一路摇向外婆桥哈、啊，想到了一个老电影了，来自张艺谋导演的，巩俐主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那么温柔的感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温柔也非常熟悉的歌曲，想起自己那温柔慈祥的外婆，来自刘文正的外婆的澎湖湾，送给爱外婆的你和正在做外婆的自己。

说到和故乡有关的歌曲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小时候就听的歌。那么你呢？小时候和故乡有关的歌曲，你能想起哪一首呢？这首朱明英的《大海啊，故乡》，你会唱吗？

音乐之光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和你相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那虽然是这样说每周都会相会，但是上周呢我们没有见面，因为有八号风球，但是大家的祝福全部都在这里，虽然推迟播出，但是祝福加倍啊。那我们上周呢收到了来自热心听众 Polly 的来信，因为他有朋友即将过生日哦。那希望这些过生日的朋友，无论是这一周有没有度过这一个你最重要的日子，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欢乐，同时珍惜眼前人，珍惜朋友。那要祝福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杨信芳、 Ram、 Lina、还有伟霆，还有李先生，还有仙姐，哇，好多的朋友过生日啊，一定非常的开心吧。啊，那你们的朋友 Polly 呢给你们点播一首歌曲，还是邓丽君小姐演唱的《原乡人》，哇，要祝你们生日快乐。在这里呢，金丹也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快乐，甜蜜长长久久，送上这首《原乡人》，送上祝福。

继续播放歌曲，送出祝福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呢，他想给朋友燕群点播一首歌曲啊。燕群一定是你的好朋友，那点歌的朋友呢叫 Tony。 Tony 早上好啊。啊，今天呢我来直播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点播的歌曲。那你给燕群呢点播啊一首王琦主唱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但是呢我们的曲库里面呢没有这首歌曲，所以给你安排了另外一首歌，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也是有关于新疆的一首歌。知道你很为朋友高兴啊，很关注他啊，因为呢你的朋友去了南北疆旅游，他说那里的风景真的非常好，有时间会再去的。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疆特别有这个民族风情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感受燕群曾经体会到的这种来自辽阔的新疆的美好吧。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钟。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点44分，仍然是我们送出旋律、送出美好祝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呢，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啊，是一位叫阿明的听众点播的。他说呢，香港这段时间啊总是在下雨，开车路过河边的时候呢，水涨得很高，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场景，那个时候呢觉得旋律很好听，现在在听全都是那时的回忆，所以他想点播这首来自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送给这个漫长的雨季，也送给自己。好的，阿明，这首老歌送给雨中的香港，送给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一首非常温柔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特别的美好，而且呢，让人想到了遥远的往昔。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出我们美好的歌曲和祝福啊！好久没听到这么有力量的歌了，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杨老师的点播，送给大家这首《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

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在这样的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一天，听到这样的歌曲，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振奋啊！不由得想起叶倩文这个人，真的是可盐可甜哈，不管唱什么类型的歌曲，都是那么的耐人寻味，都那么的有滋味、有韵味。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仍然是来自叶倩文演唱的《曾经心痛》，是另外一首曲风，来自我们热心听众的点播。

今天上午的第一个小时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那现在呢，外面的雨应该还是在下的哈，因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正在生效当中。不知道你是在家里听着雨声，还是很开心的也在听节目呢？当然，希望你边听雨声边听节目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清芳的《台北的天空》，送给这座雨中的城市，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稍作休息，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见吧。

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张化为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首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早上九点多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副司长黄伟伦、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媒体表示，本场地区咨询会会议小组讨论形势，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惠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他在开场发言时表示，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具有意义。他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则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除了会做每年的政策，更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相关概念是五年规划将香港发展的五年方向宏观性、策略性的画龙点睛。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社会汇报如何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政府现实已经收集相当大量的意见，都是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有关，希望市民畅所欲言。又说，提出意见时无需刻意区分五年规划或施政报告的意见。这次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超过130名人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同意取消攻击伊朗，不过前提是必须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表示，鉴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的长远利益，同时也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国家存在，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前提是必须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和美国一同做出承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

0: 时候学生的功课他要是使用 AI 了，怎么去正确的去表达他用在哪一个部分呢、啊、应该使用 AI 去协助哪一个部分，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清晰的告诉学生必须要是很清晰的就是知道啊、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帮到你，
1: 是，
0: 而人就是应该借由这些科技加快就是工作的速度嘛，那哪一些是你自己必须要 input 的地方。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活出生活精彩。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早啊，这里是音乐之光的第二个时段，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直陪伴着你。上午的时光呢，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一个安静的时刻，一杯茶，一首歌，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今天在第二个时段的一开始，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情歌，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唱。来，我们还不着急说话，先来听听这首歌曲，看是不是你熟悉的老旋律。

这首歌曲《情人的眼泪》，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有很多的著名的歌手都唱过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这是为了爱？这首歌词呢，一开口就是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首歌的两个人，作词和作曲。作词的这位呢叫陈蝶衣，这个名字啊你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他15岁的时候呢辍学进入了上海新闻报做练习生。那1933年的时候呢，陈蝶衣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娱乐报纸《明星日报》，策划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众参与的选美，那就是电影皇后选举大会。他选出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蝴蝶。1941年呢，又创办了老牌的名刊《万象》杂志。陈蝶衣一生写了3000多首歌曲，所以圈内啊，他也有一个绰号叫“三千首”。后来呢，他移居香港，在1987年的时候呢，香港电台给他颁发了金针奖。在1996年呢，又获得了香港创作人协会终身成就奖。2007年，陈蝶衣在香港逝世，享年99岁。这时呢，距离他的100岁生日只差4天。和他搭档写曲的是姚敏。姚敏呢，是1917年出生在上海，1950年呢移居到香港来了。他为很多部的电影配过乐，3次都获得了亚洲最佳电影音乐奖。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得上是千变万化。在1955年的时候呢，这两位大师碰到了一起。邵氏公司有一部电影《杏花溪之恋》，找他们写一首插曲，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情人的眼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潘秀琼。潘秀琼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她在澳门出生，幼年呢随着家人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声音属于中低部，低沉醇厚，人们叫她低音歌后。

听到的是潘秀琼演唱的，但是是1968年的版本啊。据说呢，他第一次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急得掉眼泪了。因为啊，姚敏写的曲子啊，音域很宽，而他的声音呢，是属于中低音部的，唱起来呢，就蛮吃力的。那个时候啊，录唱片都是乐队的现场伴奏，稍有失误就得重来，他怎么都唱不好。后来呢，姚敏连夜修改啊，第二天重录一次就过了。后来呢，潘秀琼说过一句话，说我的确是为这首歌掉了眼泪，但是不是因为情人，而是因为歌实在是太难唱了。后来呢，这首歌曲啊被很多的人都翻唱过。1969年台湾导演李行执导了同名电影《情人的眼泪》，是由姚苏荣演唱的主题曲。姚苏荣呢，也是因为一首《秋水伊人》而唱的声泪俱下。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欣赏姚苏荣的这个版本，可以感受到她的调子更慢，情感更浓，在台湾地区流传很广。

在2007年的时候，周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呢，他带着女主角到一家二手唱片店，给她戴上耳机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荧幕上传出来的就是姚苏蓉唱的《情人的眼泪》，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歌曲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它会飘到哪里，落在谁的心里。

在1967年的3月30号，姚敏在香港因为心脏病去世了，终年49岁。在出殡的那一天呢，灵堂前站满了港台著名的歌星，大家没有念悼词，而是唱起了他生前写的这首《情人的眼泪》。唱到结尾，歌者听歌都泣不成声。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么舍得说再见呢？陈蝶衣写这首词的时候，写的是情人之间的离别，可是后来大家唱起的这首歌，怀念的竟然是这些旋律和词曲的人。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没有歌词的版本插曲，是来自电影《新月童话》当中的插曲。这样经典的乐曲总是会被各种流传，落在听的人的心里。歌声还在，人已经远去，那些音符和词句都还替他们活着。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版齐秦的版本《情人的眼泪》。而这个版本就更多了一些爵士的感觉，也是近年来的佳作齐秦的一首经典代表音乐。

老情歌，吕方。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总会想起某个人、某条街、某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晚上。老情歌之所以好听，大概不是因为歌词写得有多美，而是它替我们记住了一些自己快要忘记的事。回忆有的时候在慢慢远去，但是音乐是光，音乐的光点亮我们的生活。关淑怡，难得有情人，点亮这份久违的勇气。

0: 海之光，
1: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今天呢，听了很多首的老歌，有的时候一些老歌让我们回忆起往昔日常的点点滴滴，有的时候一些老歌让我们想起一部电影，就像接下来这首由 Sarah McLachlan 演唱的 Angel。 爱不是占有，是选择。

虽然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一想到呢就会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正宗的，很美很美的一首很抒情的歌曲，想和大家再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英文原版 Only You。

一首深情的 Only You， 感谢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啊，都是和电影有关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里面啊，这个出名而且传唱已久的。当然了，它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受欢迎，这是一部动画电影啊，The Prince of Egypt， 埃及王子啊，一部动画片。那么演唱者呢，也是非常的大有来头，相信你一定听过，而且很喜欢他们的歌曲 ，Whitney Houston 还有 Mariah Carey 演唱的《When You Believe》。恢宏的前奏，有没有一种从太阳在金字塔后升起的感觉？ Egypt， 埃及。

0: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9呢，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一起听了好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像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啦，老情歌啦，还有黄昏呢，还有 When You Believe 刚才这首歌曲，还有 Angel。 当然啦，我们今天也欣赏了好几个版本的情人的眼泪，包括潘秀琼的原唱啊，还有齐秦的版本。同一首歌曲，不同的味道，唱的都是一个爱字。就像我们的节目，希望用爱，用音乐的光点亮我们的生活。我是金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煌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首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早上九点多，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副司长黄伟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媒体表示，本场地区咨询会会议小组讨论形势，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惠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收

0: 看电视或网上直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表示，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延蔓到邻近数个省份。本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接近3500宗，其中接近2300人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出席的市民关注北都大学城、旧区重建、文创产业及加强与大湾区融合等议题。李家超回应时表示，北都大学城不单可以让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也能够让香港升级转型。他强调，大学城的发展概念以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项元素共同配合发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2-3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新界北部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夏威夷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

0: 健康嘅器材，咁行楼梯嘅好处咧就是、特别嘅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哋大髀前边嘅四头肌嗰个肌肉咧，系一个好嘅锻炼。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0: 回望华夏历史，
1: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0: 探寻本土文化，
2: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3: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段了。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说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在内地呢，无论是在文旅市场还是说在一个经济效益的层面去考量的话呢，往往一股潮流风气会带动一个城市的文化旅游的氛围，又或者呢或许是寂寂无名的一个旅游景点，由于某套电影或者某套电视连续剧在那里取景，并且该套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呢是一度的爆红之后呢，那所带来的商业市场运作的整体的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比方说近期就是来自一道以潮州话作为母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也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文化的氛围。另外呢，很多海内外的游客呢都由于这套电影呢就纷纷前往潮汕地区去感受电影当中所描述的种种的情节或者种种的场景，甚至说很多海外的华侨对于自己的故乡也是透过这套电影呢加深了认识，甚至呢也是因为这一套电影呢是远渡重洋回到故乡，感受故乡的这种文化的氛围，或者呢寻找自己的根都在哪里。从一套电影或者一套电视连续剧所带出的这种我们叫火爆式井喷式的这种关注点呢，其实或许对于很多文化古迹或者一些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等等各方面的这些综合的元素的话呢，或许也会成为这个电影未来的一个方向。如果电影爆红之后呢，而当地的文旅市场又做出如何的一个相关的配合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或者将我们中华5000多年的灿烂的文明和文化呢透过电影电视连续剧让海外的游客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呢？那稍后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将会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在内地啊多地的一些影院呢打造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的体验的空间，也就是俗称的电影家。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又或者呢是带出大家怎样的一种考量的角度或者值得探讨的地方呢？稍后杜伟将会和大家具体的剖析。所以啊，咱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其中的一首插曲，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合作。是的，就是这首《因为爱情》。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当年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合作的一首歌曲《因为爱情》，回来之后呢，继续是《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刚刚也做了一个预告，说我们关注来自国家电影局甚至是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的一份呢，有关于促进电影院的多样化的经营相关的文件呢，近期呢在内地就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刚刚也提及呢，从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所取景的这些地方或者带出的一种地方的文化，引发了人们关注，而这个附加的作用到底我们将会如何的好好的利用呢？或者在文旅市场也好，在经济层面的角度来讲呢，这些打造 IP 的这些成功式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又如何加以应用或者是推广呢？好了，那具体的情况就请出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剖析。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多地影院打造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一话题。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提出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从特色主题影厅到复合业态叠加，从亲子研学平台到城市文化达标，如今多地电影院以电影家为抓手，打破业态边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激活消费潜力、繁荣电影市场注入动力。周末下午，25岁的程序员陈伟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浙影时代影城，准备解锁一场与众不同的观影新体验。今年4月，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政府主办的电影文化嘉年华启动现场，推荐了一批从电影院向电影家综合文化体转变的电影院行业典范。

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便是其中之一。戴上 VR 头显，紧握交互手柄，伴随眼前的景象变化，陈伟已站在了盛唐的长安街头，脚下是青石板路的触感，耳边是商贩的叫卖声，迎面而来的人群让他下意识地侧身避让。这并非传统的电影放映，而是沉浸式 VR 影片《永远的盛唐》打造的互动场景。观众不再是屏幕外的旁观者，而是置身剧情中的戏中人。走上三楼消防体验厅里，一群小学生正在试穿迷你消防服，当模拟烟道透出淡淡的橙灰色光晕，小朋友乐乐拧动消防栓道具的金属阀门，抱着微型水枪扑灭了电子屏幕上的虚拟火情。乐乐妈妈拿着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连连称赞说，没想到啊，电影院还能上一堂生动的消防课。这座面积超 1.3 万平方米的电影大厦不仅强化了科技赋能，更布局了多层级多主题的特色消费空间，从地下空间的影餐厅、一楼的糖果屋以及 VR 沉浸式互动影院，到三楼的儿童主题影厅和消防基地，再到五楼的电影书店、六楼的智慧党建基地，业态丰富，满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同样在杭州，电影院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周六傍晚，杭州星光嘉映影城上城天街店的火锅影厅里，红油锅底咕噜咕噜的冒泡，升腾着热气，眼前的剧目上则放映电影。带家人前来观影的李女士对此啧啧称赞，她说，餐桌灯光相对较暗，不影响就餐，也不影响观影体验，可以体验双倍的乐趣。这家2025年11月底开业的影城，精心设置了火锅厅、宠物厅等差异化主题影厅，尝试突破传统影院电影加爆米花的单一消费模式。业态升级的浪潮正从杭州拓展至浙江更多城市。在宁波环映影城板集店，除特色影厅外，还引进了花店、美甲店等配套店铺，并针对不同群体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为老年人开设爱心通道，为青少年打造研学观影课堂，为特殊群体开展公益专场。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新开影院63家，开展电影加活动千余场。浙江省委宣传部电影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还将以电影为媒，以文化为核，推动更多浙江影院转型升级，让电影加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儿童电影嘉年华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的一家门店拉开帷幕。配音秀环节中，孩子们走上舞台为影片《长安三万里》配音，惟妙惟肖的模仿赢得阵阵欢笑和掌声。随后几名儿童登台高歌，一名女孩敲起架子鼓，孩子们系着红领巾翩翩起舞，现场汇聚成欢乐的海洋。每年举办儿童电影嘉年华活动，中环影城已经坚持了十多年。通过探索电影加融合新模式，绵阳中环影城正将影院建设成为亲子研学平台、青年社交平台、红色党建平台，营造出涵盖文化活动、餐饮消费、社交体验等多层次的服务新生态。亲子研学让影院也成为了家庭教育的延伸。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介绍，我们开设了主题观影厅，放映放下手机、寻觅自然、生命密码等融入非遗元素科普内容的优秀儿童影片。影院组织了跟着电影赏非遗、学科普、做配音等亲子课堂，让受众沉浸式体验多元观影娱乐。此外，影院还推出多样科普体验活动。在近期举办的航天主题活动中，200多名亲子家庭齐聚影院观看影片登月，阅读航天知识书籍，并参与互动问答，影院的文化含金量持续攀升。同时，影院也为青年群体搭建了新型社交平台。此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吸引大批青年走进影院。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说，我们借势举办了观影交流活动，请青年分享心得，交流对侨批文化和潮汕文化的理解。借此契机，不少青年互留联系方式，组建社群，常态化的来探讨相关的文化话题。多年来，中环影院通过举办艺术展，并配套健身房、餐酒吧等延展空间，进一步丰富了青年的交流场景。王征表示，现在呢，我们影院已经成为了青年的社交充电站。伴随多层次服务生态的孕育，影院的流量红利持续释放，影院周边餐饮娱乐商家也从中受益。如今，中环影城年营收保持高速增长，正朝着发展为绵阳本地文化生活服务的重要基础。

A 点的目标迈进。2025年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期间，凭借亚洲最宽的 32.16 米 IMAX GT 荧幕，贵阳越界影城便已越界出圈，吸引全国影迷纷至沓来，单日票房屡登榜首。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有一段侗族大歌空灵奇幻旋律，去年二月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热映期间，越界影城请来这段韵律的原班配乐团队，当动歌声响起，全场观众如痴如醉，旋律尚未结束，蓝门酒已斟满，红鸡蛋递到手中，非遗手工艺品在展台静静升光，影院门口瞬间人潮涌动，仿佛一场盛大的民俗节庆在荧幕之外同步上演。这场身临其境的联动拉开了越界影城电影加非遗跨界实践的序幕，安顺地系铿锵登场，荧幕上的神话英雄与戏台上的青铜面具隔空对话，六只特区长角苗展演，原始奔放的歌舞与华美服饰掀起阵阵惊叹。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的交融中，越界影城正变为一座开放、温暖、可参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2025年，影城吸引全省17个县区前来开展47场非遗展演，涵盖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省级非遗项目11项。随后，影城把魔术、情景喜剧、前派相声、演唱会等搬到影厅，让影院成为演艺新空间，引入贵阳礼物非遗文创店，构建起集展示、体验、社交于一体的沉浸式空间，让影迷近距离地感受贵州文化底蕴和非遗沉淀，推出非遗美食城，让影迷在观影的同时一站式解锁贵州的非遗美食。从传统放映向沉浸式体验转型，让观众在科技中感受历史人文韵味，从票房火爆到文化地标，越界影城以文化魅力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形成影片火、周边热、文旅旺的良性循环。通过系列文化活动，影城周边的餐饮住宿消费环比增长 45%， 非遗产品的日均销售额突破10万元。

0: 是的，在听过了有关于内地电影市场的专题节目之后呢，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大收旺场的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所合作的《全世界的雨》。那说到近年来啊，中国的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动漫呢，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当然，电影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讲好故事。其中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为近年来的动画的电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的灵感。无论是近年来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长安三万里》。可以看出，这些爆款的动漫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发掘和运用，那并且是立足当代的视角，深挖传统文化的基因，在讲述中国故事以及探寻人类现代共同价值之间呢，寻得了情感的公约数。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这里还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魅力中国。好了，我们关注了在电影市场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以后呢，那已经是踏入到七月底了哈。那稍后呢，我相信呢，在经过了这个考试放榜以后呢，很多即将离开中学走进大学的校园的同学呢，或许他们正面对着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抉择，选读什么学科呢？或者呢，将来走到社会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这也是在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呢，他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其中呢，在大学的教育当中有一个专业呢，在内地的专业当中叫师范专业，因为呢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了，可能对于很多比较是热门的一些行业，比方说律师、医生，往往是同学们呢未来在就职市场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力的一个竞争力。那对于作为老师，他们在从事师范教育之后呢，如何投入到教育工作当中，他们即将所面对的种种的甚至是甜酸苦辣的教育的生涯又是如何的呢？在内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一些经济比较发展快的一些省份或者城市呢，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些相对来讲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些省份或者城市呢，他们有一个对接帮助的关系。那比方说可能在广东的广州，它可能对接的或许是新疆的某个地区某个城市，而江苏的某个城市它又会对应的是青海甚至是甘肃的哪一个城市。这种扶持的方式呢，在内地是非常的普遍。而与此同时呢，在教育方面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方说有支教这个话题，支教这个用词。因为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呢，我相信呢，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呢，又会在校园每一个角落响起。那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的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

0: 列车，毕业歌唱响了所有人的青春，也甚至是成年人的所有的青春的记忆，也记录着年轻人的成长，青春的成长。那歌声里当然有离别的不舍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向前走出发的勇气。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来听听三尺讲台的青春的接力。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0: 睹
1: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3: 自由
4: 亲切
5: 青春
1: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9: 雪落蝉鸣星空，
6: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0: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1: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2: 谢谢你们。
13: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0: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6: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7: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6: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七月四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的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着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3: 怀念视线相同，你不必开口，我已读懂，我会怀念自
0: 己。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好了，我们刚刚听过了研究生在内地西部支教的青春的故事，他们支教的故事之后，是否也令到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呢？或许引发您的关注，因为这种支教的方式对于香港的听众朋友来讲啊，或许不太了解，甚至呢听都没听说过。或许刚刚这个感人的青春的励志故事，会否令您呢对内地的整体的教育事业，或者呢这种支教的方式呢有更深入的了解呢？其实呢，过往啊，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曾经反映过出来，不太清楚在您心目当中是否还记得曾经有看过这么一套剧集或者电影呢？所以啊，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对这些不辞辛劳不计较的这些老师们的一种描述，因为他们正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他们为了教育，为了年轻人，他们付出他们的努力，付出他们的青春，正如天空中最亮的星，来引导同学们一直往前。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0: 淘宝计划所唱出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
1: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0: 好了，很快进入到咱们魅力中国节目的最后部分的节目时间了。那节目最后为您关注的同样是在内地呢，因为是暑假，也因为是文旅市场的火爆，往往呢在整个暑假来讲呢，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探讨有关于暑假的经济氛围的。那近期啊，由于这个暑假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家长们老师们也会想方设法为同学们设计不同的暑期的安排，又或者哪怕是去旅行的话呢，如何令到这些出门旅游呢来得更为有意义，或者呢能感受更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呢，也是令到这些家长们老师们花上了很多心思的。那比方说近期暑期开始以后啊，在这个文旅市场突然之间您会感受到杀出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游。暑期开始亲子行动当中学到的知识和出门旅游有机的结合起来呢，去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博大精深的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魅力呢，还是说去游走在名山大川、大江大河之间呢，除了感受这个风景以外呢，其中也可以同样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沉淀，人文古迹的一种感染。所以这种深化旅游文化的融合的亲子游的模式呢，在今年的暑假当中在内地成为一匹黑马。所设立的种种的这一些相关内容的旅游团或者组织的一些活动呢，是深受小朋友以及父母们的喜爱。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整体的文旅的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呢？如何激发行业发展的持久的动力呢？好，请听专题报道。
1: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4: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3: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4: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3: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3: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

0: 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 克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克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3: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4: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5: 好了，刚刚聆听这个专题节目呢，让人们感受到啊，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中呢显得鲜活立体，而亲子旅游市场也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整体的转变。而这个暑假呢，您又将会带您的小孩去哪里打卡呢？而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的理念以及消费逻辑的深层次的一个转向带来怎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呢？我相信呢，刚刚聆听过专题节目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心中有数了，或者呢，说不定啊，听了晨曦的节目之后呢，您的下一个旅程的目的地已经是在你脑海当中已经酝酿成熟了。好了，要结束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了，那晨曦要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好了，节目最后今天送出的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是来自当年黄品源所唱出的雨后的彩虹。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煌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及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以及科技产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时表示，科技发展将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及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表示，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咨询会有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李家超在开场发言时表示，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具有意义。他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则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有市民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取缔劣质汤房、北都大学城建设以及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汤房问题，有信心能够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让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也能够让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表示，有信心三个大学城区将发展得好。天文台在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比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不过，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美息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2-3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新界北部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大湾区 具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听见非遗。
7: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 2891-1001。
12: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都会有紫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欢迎大家呢又回到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呢今天紫燕会和大家呢

化人才，相信计划呢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计划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子妍这个星期就会和大家去到啊我们隔壁啊看一下澳门呢、啊、是最近呢有放宽啊相关的营商限制的。澳门政府呢因应经济的发展和营商环境的转变呢，建议是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和活动的经营门槛儿，像是呢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是美容院、桌球室还有网吧等等的。那么这个星期呢，子妍就会和大家去到这两个地方看一下相关方面的最新消息吧。而去到后半段的部分呢，子燕就会把时间呢 pass 给阿明。阿明呢，这个星期呢会继续请来我们的嘉宾，请来的继续有香港科技大学材料系梳理系主任兼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啊朱云云教授，还有我们的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的博士生吕新义同学呢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星期呢继续和我们聊一下这个科技方面、产学研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我们先事不宜迟，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

0: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到的是由子妍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在节目的前半段部分呢，子妍会和大家呢看一下这个北京故宫方面的最新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举办这个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计划推出以来呢，至今已经吸引接近170名北京以及香港两地大学及高等院校学生参与的。为期八个星期的计划在北京展开，学员之后也会到广州以及香港学习体验、实习还有文化考察，探索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并促进青年的文化艺术交流。计划开学礼呢，早前是在位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举行。之前呢，有参加过这一项交流计划的师姐就分享啊，说跨城市的经历启发了她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兴趣，并找到呢未来的事业发展方向。
2: 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大二，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未来是要继续升学还是找工作，以及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那三个月的经历呢，我真的有看到很多人，他们也许真的就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行业，在坚持着自己热爱并且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能够去敢想，我真的能够朝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靠近，并且把这做成我自己的事业。
1: 也有这一届的香港学员在北京参观胡同改造的案例之后，改变了他对于古迹改建的看法。
3: 我希望这些古老的东西，不管有多么的破旧，都不要有人为的去干预，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北京做胡同改造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讲，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说出了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一个古建筑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块木头都被改变、都被替换了，它也仍然是原来那个建筑，因为它的灵魂永远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能否被这个观点所说服，但是我感觉我的想法有一点点已经被改变了。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继续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1: 参与计划的学员人数就从去年的16人增加到今年的22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是因应社会对于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呢会因应发展的需要决定学员的人数。
4: 现在文化不单是在博物馆，在每一个领域，你看到现在商业机构很多都现在多做文化的，然后我们这个内地也好，香港也好，文化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大家都觉得文化产业是未来我们不单是国家了，是在世界经济来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配合这个人才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努力，就是把16个拓展到22个，希望的影响力透过多6个可以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1: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月宫说，支持计划呢是为了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

0: 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相信学员完成计划之后，对于传统文化、历史等萌生更深厚的兴趣，甚至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
1: 我相信吧，经过这8周之后，这22个同学里边，可能还会有，萌发出自己投身艺术、投身文化，甚至这个对传统文化、对历史有更深的兴趣。完了，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未来吧，规划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我想，这呢是我们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文化的这个新的创新等等这样的方面，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跟投入。
0: 他又说，北京和香港故宫之间的合作深度绑定，除了借文物给香港的故宫展出，两地学者互访交流以及文物保护领域合作呢，都是相当的频繁。未来会继续加强合作，期望创造到更多能够满足两地观众的文化内容。

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转到去澳门看一下当地推出的最新法规。澳门特区政府呢，为了持续完善营商领域的法规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早前呢是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建议放宽部分特定行业的规管，例如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

0: 置，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以及网吧等等。其中在桌球室方面，现实是禁止16岁以下或穿着校服人士进入。这次咨询呢，就建议放宽，平日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12岁到未满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自行入场，8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呢，可以在家长或者是或授权人士陪同之下进入桌球室。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景洪认为，放宽准入年龄有利推广桌球运动。
1: 佢有个法例就话咧，可以叫桌球教练陪同都可以。咁呢个就系对桌球总会嚟讲咧，系好乐意系认同嘅。咁我哋会选苗嗰度咧，就会更加多啲选择。咁可以擺佢哋係放啲梯隊啊，作為集訓隊裏面啦。咁我哋會增加我哋嘅一般嘅經集訓後之後咧，多啲選手咯。咁有個專業教導咧下咧，咁我哋嗰個桌球總會嘅選苗啊，咁咪會或者甚至係青黃不接嘅嘢咧，個問題就會解決。
0: 本来拥有三间桌球室的林景洪说，过往呢桌球室申请牌照的程序非常的繁复，他希望之后改为登记制度之后可以简化手续，令到桌球室和餐饮业一样可以有试业期。
1: 我哋曾经呢就成年先攞得出打得个牌嘅，要经好多部门嘅去审查嘅 ，OK 晒之后呢冇问题啦，跟住一个联合验收，有咁多部门一齐嚟验收下，再睇清楚冇事咁先发牌嘅，可以咁讲啊，过五关斩六将咁啦，咁就时间又长啦，飲食就可以有事业喎。我希望就会简化，好租啊，好紧要啊，装修咁你一日使好多钱噶嘛，咁佢开咗梗系事业啦，咁你牌未出噶嘛，因为牌照一定系好慢嘅。
0: 林景洪预料，规管放宽之后，在非繁忙时间会增加一群的青少年客户。直选立法会议员吕以莹就认为，放宽了部分行业经营门槛之后呢，预期会带来新的竞争。政府日后应该和业界一起订定类似诚信店的评核标准，方便消费者选择。
2: 因为那个准入门槛亦都是降低了，那所以这个业界的自律你自己要做好个口碑，譬如未来能不能够参考现在我们一些的诚信店的形式，政府因应我们这些不同业务的类型去出台一些标准化的规管的指引，我们能够达到这些指引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年期的认证，那就可以透过宣传透过标识，那可以给到顾客给到市民哪怕游客知道，这一间是诚信店，是我哋放心嘅一啲商户嚟嘅，有更透明嘅一啲嘅信息嘅。
0: 吕以莹相信，这一次政府重新整合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业的经营环境。
2: 呢啲嘅中小企咧，最大嘅一个改变，我觉得系

0: 較正面嘅，就係將原來一個需要去取得準照先至能夠經營咧，換成一個登記制度就可以咧率先去經營噶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大便利咗我哋一啲嘅從業人員咧，佢開業嘅便利性嘅。因為以前咧，我哋就會將嗰個規管咧放喺營業之前嘅，行政效率都係低，咁呢個都一直被社會詬病嘅。
1: 不过他也关注某些场所的客人很多元，放宽之后归管或者会存在一些的隐忧，例如会否对青少年造成影响，因此呢，希望业界还要更加的自律，政府也要加强监管。
0: 執法上面我哋需要有更加大嘅一啲嘅指引工作啦，譬如話包括好似桌球室啦、健身室，咁我哋正面嚟睇係健康嘅場所嚟嘅。咁但以桌球室為例咧，受眾都比較多元。如果業界自己做唔好個監管，萬一喺呢啲業務場地裏面出現一啲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咁樣嘅行為咧，都會違背咗我哋今次喺我哋放寬呢個法律嘅一啲嘅原意啦。
1: 在咨询过程，另外一个比较多人关心的就是俗称旅拍的新业务，也就是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的服务。吕一颖说，目前公众或者是业界对于旅拍这个新兴的行业要如何有效执法呢，仍然是有很多的疑问。他希望公众和政府在8月19号截止咨询之前可以多发表不同的意见，以便完善立法，减少前线和执法人员之间的冲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到的飞越大中华的飞行日志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在待会儿过后呢，阿明这个星期继续会请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材料系署理系主任兼能源研究院的副院长周媛媛教授，还有我们的化学及生物工程系学系的博士生吕欣怡同学呢，来到我们当中继续呢和我们聊一下科技方面产学研方面的最新话题。那么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把时间 pass 给阿明。

0: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1: 接下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的访问时间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他们的产学研的落地过程啊。上个星期呢，大家留意到我们的飞跃大中华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一些的太阳能板。其实太阳能板呢，我们很多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一片厚厚的大大的一块东西，但是如果有一天跟你说这一些的太阳能板能够升级到了比一片胶布还要薄的状态，而且它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一个土地状态环境，甚至它可以帮你的电话充电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大家眼睛已经亮了，耳朵也亮了。那么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些的研发团队来说，他们会在香港得到哪一些的研发方面的一个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明哲以外呢，还有我们两位嘉宾呢。首先是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周远远教授。 Hello 教授你好。
2: 大家好。
1: 是的，教授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项目负责人呢，同时我们的项目团队的成员，也是科大的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博士生吕欣怡。Hello， 欣怡你好。
3: 大家好。
1: Hello， 上次呢，教授就用了这个汉堡包来做一个比喻，这个让很多人可能会更加这个贴地的去感受到，其实对于一些的研发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升级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我们作为消费者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它呢？这是我们很兴奋很激动的时刻。其实我想问一下，团队从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当然是博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组建团队到今时今日开始有一些的落地化，有一些的商业化过程，中间用了多长时间呢，教授？
2: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1: 这个时间是这么难算吗？
2: 因为那个我本人从事相关的研究从2012年开始，那时候说我刚刚开始我的博士研究博士也就是心仪这个阶段。
1: 就心仪这个年龄。
2: 在这个阶段那个时候领域属于刚刚起点的一个时间在世界上若干团队都开始了相关的这个研发，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研究这一类材料，
1: 就能源材料，
2: 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然后在后面的几年内包括我在美国布朗大学的工作时间里面，也是持续。

0: 的从事相关的研究之后，啊，六年前回到香港，然后，基于我们之前的这个，基于我本人的研究这个基础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逐渐变成很大的研究领域啊，那要开始发展出自己，具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方向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基于我自己的这个，学历啊或者专业的训练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材料的它微这些隐形的微结构的研究尤其关注，然后我们发现呢，这种微结构的研究能够直接影响到你所制备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这个器件的一个性能，也就是我们关心的这个效率和稳定性，所以我们是以那个科学点出发。

0: 嗯。
1: 然后逐渐的，我们也对科学的理解越来越深之后，我们逐渐也开始展开啊器件，然后这甚至到现在我们讲的组件就是多很多器件连在一起的这样的
0: 嗯，
1: 一个设备，对吧？所以我的创客可能是大概是这样子，大
0: 好
1: 概有
0: 像拼
1: 是
0: 拼图一样，
1: 啊，
0: 你还
1: 对
0: 是
1: 对，
0: 有一
1: 拼
0: 个
1: 图。
0: 核
1: 如果
0: 心。
1: 真正的说是创客，还是在香港这个期间之前呢，可能是更多的是属于
0: 研究。
1: fundamental research，对，基础研究，对，大概你如果非要算年多少年的话，5年，对，
0: Fundamental 这件事
1: 对，
0: 情是很折磨人的
1: 对，
0: 时刻，
1: 一年的准备，然后5年后
0: 是。
1: 我们准备就我们刚才现在讲的创客嘛，就是往这个 entrepreneurship 的方向发展嘛，对吧？对，大概五年时间，
0: 当
1: 对，
0: 时为什么会选择回来香港这个位置？因为本来是在欧美市场，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整个亚洲市场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一些的城市。现在如果说是科研方面的话，其实在亚洲里面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其实他们都在做。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啊？
1: 我先回答，可能待会我的学生也可以回答这个
0: 对，他
1: 类
0: 也会
1: 似的
0: 问
1: 问
0: 到
1: 题。
0: 同样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我的那个心仪是从欧洲退学 加
0: 退
1: 入，
0: 学。OK，我
1: 对，
0: 听到了一个重要词语。
1: 博一退学加入我们团队的。对，
0: OK，一会儿再访
1: 待
0: 问
1: 会
0: 这
1: 由他
0: 个
1: 来分享
0: 退
1: 那个，
0: 学的学生。
1: 对，由他来分享这个故事，可能更加具有震撼的效果。那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首先那个在从事学术生涯嘛，你需要找到一个。无论是政策上还是在这个研究经费上，能够有个很好支撑你学术发展的一个地方，
0: 就是一个成本。
1: 一个对，因为你我们组建一个团队，就像是开就其实就像
0: 开
1: 是
0: 公
1: 创客
0: 司。
1: 一样，开一个 startup 一样，对吧？我需要一个不仅需要一个好的方法 idea，你还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能够。以及这个资金环境，或者我们英文叫 infrastructure，能够帮助你，对吧？能够快
0: 这
1: 速
0: 个
1: 的
0: 架
1: 成
0: 构
1: 长，
0: 可以建起来。
1: 对，所以，我很庆幸我来到香港当然，当时的感受还不如不像现在这么震撼因为经过这4、5年之后，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香港对于这种基础研究以及创科研究的这个支持的力度。我很多时候我是让很多我的在欧美啊或者美国的同行所羡慕的，因为
0: 就哪怕到了今天，不是5年前，今天也是让人羡慕的，
1: 今天可能更多，因为
0: 更羡慕
1: 我来
0: 了。
1: 了这4、5、6年期间，香港对于这个研究和创科的这个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削减经费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的这个经费一直是。
0: 逐渐递
1: 逐
0: 升，
1: 渐递升的，而且更加强调的 这个也是有香港想把自己来吸引人才、建设这个创科的这个地位啊，也有相关啊，这也是比较重要，我们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福利这是一块。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其实香港相比较内地的城市，对吧？因为内地也是这几年也其实也是在增长，在各方面的支持。那为什么选择香港呢？因为我本身是在美国受到的这个学术的 training 比较多了，所以香港呢，像跟内地相比，它具有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的团队其实每个月可能都有一个这种非常顶级的世界学者那个尤其还有一些是从美国过来的，和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这样可以不，也有很多从内地过来的学者，大家交流。所以我们的学生，包括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体制下的一个环境里面，能与不同文化背景和或者不同优势的人群进行交流那这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做科研都是个学习的过程嘛。那在不同的体制下。不同的科研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不同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广纳百川能够将这些优点全部都吸收进来的这个方面，我们是很有优势的。只要你是个善于吸收的人，就像钙钛矿一样是个吸光的材料，你善于吸收这种光环的这种人群的话可能你香港是个非常好适合大家。适合个人发展或者团队发展的一个地方，
0: 牛给
1: 后面可以心仪讲一下他的退学故事。
0: 来，心仪，这个教授已经迫不及待泰了好几次了啊！你是当时是考到了欧美国家去做博士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其实我本科在浙江大学接受了材料科学方面的教育之后，我硕士是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读完之后，我想的是我应该去欧美再看一看，因为一直在亚洲生活，我想说我可以去欧洲这样的高校去看一看，因此我当时其实录到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对，然后但是，真正去到欧洲和我想象中的西方世界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会发现，其实欧洲人还是比较的传统，或者说是带有一些排外的，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学术方面就没有给我一个想象中非常包容、非常开放、非常创新的一个环境，因此我当时就决定回国寻找新的 PhD 职位，然后也是机缘巧合，然后非常幸运遇到了周教授，然后就来到了香港。然后到了香港之后，我会发现香港真的非常适合我，就是首先它，就是我觉得欧洲和欧洲人说的那种包容，我反而在香港看到了，就是香港会非常的包容，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不同的人，就是我能够在这里结交非常多或者说不同学术背景呀，不同学历，就是能够和他们得到非常有效的交流。然后其次就是香港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是闭塞的，你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然后学术成果，你能够获得最新最前沿的一个科学信息，然后这就让我的科学研究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吧，就是然后让我去有动力去持续的去创新。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也是如周教授所说，我会来了香港之后发现，就是香港政府对我们科创团队啊，对我们这种科学研究的支持非常的充足，我们学生也不需要为经费发愁，然后可能周教授也不需要为这方面去发愁，我们就是。
1: 我已经发愁过了。
2: 以前发愁过了，教授，
0: 可能是教授帮我们抵挡了很多这一部分的压力。就是我们学生是整个非常享受，我们只需要去享受科研，然后去专心的做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就好了。所以我在香港的这一年半时间是非常的开心，非常快乐的。
2: 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心仪经历了这个团队方面的一个不断的升华，而教授在这里面呢，如果真的说要是研发的话呢，整整5年的时间，当然还有很多前期的一些的准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各自都体验到香港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环境了。而现在两位是同时面对了，也是整个团队在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我想问一下了，研发跟商业化，你们两位会怎么样去形容现在的一个体验呢？我之前听到有一些教授他们说，就是以前是在科研的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啊，然后呢，如果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落地化的过程呢，就要把自己啊放低我们的身段呢，然后去接触更加多市场方面一些的需求，甚至要需要做一些的调整，需要跟更多不同的人去介绍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这个其实对于学者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吧。两位呢，其实分别体验到什么？一个是团队的这个大老板啊，当然他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大一些。心仪呢，也算是看着这样的一个成品成长的过程，怎么样可以跟市场融合呢？也可能会是你们的一个体验。两位分别说一下吧，教授先来吧，你会怎么去感受商业化？
1: 好，谢谢。那个，我个人觉得，那个做基础研究啊，那时候我们的心态更多的是那种，追求完美，然后总觉得这个很多科学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就非常纠结于这些科学问题，但我们在论证到实际应用的上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些年的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等到论到这个落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产品是升级的，就是不是说一定这个产品一定到完美无瑕的时候才应该商业化，而是在它需要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步骤，对吧？它需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市场，验证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场景啊，能够辨证推出可行的，甚至短期并没有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更多的是看 这个后续的这个研究，对吧？能不能只要它基础上 fundamental 上不是一个壁垒的话，那这个经过像一个预判，对吧？它的我们能够解决这里面的核心问题的时候，那个产品自然就会升级。就像我们现在看的手机一样，当初我们可能对手机那个原先的这种非智能手机，之前诺基亚的手机很能接受，但是可能现在再拿过来这样的一个手机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不是当时那个产品就不应该出现，对不对？
2: Okay.
1: 对，是不是？所以现在看过来，其实很多技术都是经历的一个暂时性的满足一定需求的，就是说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商业化来说啊，原先其实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是很少去看这一块啊，都不太懂。后来接触的越来越多之后，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发现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钙钛矿放在立面的建筑上的使用，你能不能发到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你是需要发电的，你有没有很好的替代品的时候？那这样的产品就是我们需要的，只要你克服了它的稳定性和效率的问题，那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大家需要的。
2: 商家还是最重要，要看到它落地，它可以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使用，
1: 对，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使用，对吧？然后再随着你的产品更加升级，更加轻便，对吧？那或者说我们现在人类也在太空上建基站，慢慢的太空能源可能也都成为一个能源基地，
2: 对，
1: 那在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啊，这样一个技术的发展，你慢慢的寻找更多更扩大的市场啊。我们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其实人类对自己的理解其实还是有限的。我们很多时候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期，对吧？我念大学的时候没有想过现在那个发射卫星会这么容易，来来回回，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在探讨在卫星上去建立这个数据站啊什么，是啊，我们也没有想象这个 AI， 对吧？现在已经免去了我们那么多的这个工作，在短短的几年内，
2: 对，
1: 那我们也不用去限制我们自己，未来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就不能用在所有的表面，对吧？
2: 是，
1: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这是我接受一些商业化思想之后的一些变化。
2: okay.
1: 以前我是做科学家的时候，总有人都说科学家人反而很具有想象力，但是事实上做科学的时候，就往往很多时候被一些小的科学问题所纠结，然后局限了你的想象力，这从应用端的想象力
2: ，OK，
1: 这个想象力。但我们对科学的思想可能是原子啊什么之类，这是无穷的想象力，但是我们在应用端那一块往往局限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这个需要自己是非常开放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角色的人群的，有投资者啊，有企业家呀，对吧？有做工业制造的工程师啊，我觉得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跟很多人去接触。我们的学生，也是，他们当然我们一直很强调的基础研究，这点不会变，但是我也积极的要接触一个人群，因为我们做的研究钙钛矿太阳电池，它就是为诺基而生的一个科研的这个方向，对吧？当大家讲到太阳能电池的时候，立马就会想到应用，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对啊，所有人都学过。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培养自己的，就是怎么去打开自己对应用的这个想象力，怎么去提升这一块，再反馈到我们的基础科学里面。这是我的一点点想法。
2: 朱教授因为跟很多商业化落地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市场方面，所以有刚刚这一番的一个感言呢。其实心仪，你们在作为研发团队一些的成员，你们需要去做这种商业化方面的一个对接，或者说跟客户去有一些的沟通吗？你更加多是研发吗？
1: 主要是研发为主，
2: 他主要是研发，对外就都交给了这教授去面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就是会理解这些问题，因为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前期也是要讲到这个应用时候会产生比如说稳定性的问题，他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端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就包括我们前些天刚去无锡去做那个实践的时候，也是接触了一些公司，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 在实际的工业化进程中的这个问题和需求，能更好的帮助他们去解决。对，其实商业化本身，连我自己其实都没有去，还目前来说还没有太多，对，
2: 还没有太多去解决问题了，光是
1: 对，只是去理解这个商业化进程的问题，
2: 是
1: 还没有到说所谓的客户的这个层面。
2: 哎呀，就到那个层面的话，我相信教授会有更多个小时，主要是说这个话题，我听到了太多了这一些。
1: 这个层面的可能我要主要讲我的公司了，
2: 对，他要讲他的故事了。新一在面对这么多可能是外部带来的一些的问题跟建议的时候，其实你有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是你根本一开始没有想象过的，原来这个场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是在我这个研发方面是需要的。因为对于无论是一个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任何人，他只要拿出了一个成品，对于他来说肯定是100分，或者说他达到了一个他认可的位置，他才会把它做成一个产品拿出去，然后别人会根据他们的需要让你去进行改动。这个我不知道对于科学家或者说对于一个研发者来说会不会有心理上的一个负担，他在说哎，你研究的这个需要去调整哦，但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哪有，他这样很好。有这样的时候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状态会分得比较开，因为你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你必须去专注一个问题，
2: 对，
0: 你没办法就是做一个科学问题，我研究物理的时候我这个也考虑那个也考虑，那你是做不出研究的。所以我在做这个电池的时候，我当下解决的我就只解决一个问题，我需要给这个问题一个完美的答案，然后这可能反映在我的论文上，我需要让导师满意，让我的同行评审满意，这是做科研。那么当进行商业化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去听取更多的来自需求端的来自消费者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他们的问题和你在科研上遇到的科学问题是截然相反的，就可能不太一样，一个是 science question， 一个是 engineering 上的 question， 所以你需要去换一套思维去在产品上去优化。你可能这个时候不是去非常细致的我去把这个结构要调到完美啊或者怎么样，反而是我需要去面对这样的场景，我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宏观上的调控，我让这个产品更适用于这种环境，或者说这个客户他有什么具体的需求，那我再去调整，我去满足他。然后这样两个身份或者说两种模式，它其实是不能在同一时间去完全共存的。在我看来，就是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当我面对这个电池啊时候，我需要去保持非常高度紧张的非常集中的去处理这个科学问题。但面对客户的时候，我就需要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我去想到我能够通过一些怎样的变化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2: 对，去不同地方当然也要一些的参观，或者说去认识在不同国家跟地区他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一些的能源方面的一个建设。但在香港方面呢，其实我们的土地很多时候都会被香港人去形容为我们土地有限，我们面对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尽管是这样，就像是上一集周教授说的，周博士说的，我们现在其实虽然说有土地问题，但是政府把很多的一些的资源，哪怕是一些我们说白花花的一些的银子啊，都放在了基础研发的一个身上。其实你们怎么看呢？现在又有北部都会区，香港有可能很多不同的一些的 project， 有很多的 program， 其实都是去支持产学研这一部分的。作为真正的受惠者来说呢，我们觉得你们是有光环的，而你们是怎么看香港可以给你们提供的这一些额外的服务吗？机遇吗？或者说这一部分的领域呢？
1: 对，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 funding 嘛，对吧？白花花的银子，这个是在
2: 好感动。
0: 是的，
1: 先流点白花花的眼泪。
2: 我们也是
1: 那个，因为这对于这个技术产品从10到100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资本在后面的推动，这个技术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块。那另一块就是香港，其实这个大学教委 RGC 啊，我们本身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机会和经费去研究一些里面的基础问题。可以说我觉得香港在全世界来说我其实也是跑来跑去的，那个可以在这个两方面都很做好很好的平衡。这是个很 unique 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有这个很 unique 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招最好的博士生来香港 读研、
2: 嗯、
1: 或者读博士进行这个基础的开发，对吧、
2: 嗯、
1: 我们也可以吸引到很好的这种创业进入人才，
2: 嗯，
1: 来香港啊，能够帮到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公司里面做 CFO 啊 CEO 这样的一个角
2: 色、嗯、那肯定是要找专才
1: 啊、
2: 嗯
1: 专才，对，需要这样的专才，
2: 太累了，要不是你们两个要去做的话、
1: 对，所以我们教授嘛更多的是在这个技术上给一个支撑啊、
2: 嗯、
1: 给一个做一个、嗯、这个技术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
2: 嗯，
1: 就把它变得越来越厚实，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对科学的追求或对这个、嗯、好的产品背后这些科学，
2: 嗯，
1: 它的积累其实也是没有止境的，对吧、
2: 嗯、
1: 所以我们做的是把那个地基打得越来越扎实，对吧，100%密度越来越高，
2: 嗯，
1: 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嗯啊、
2: 对 对, 对，
1: 然后那整个大环境呢能够只要能够给我们这种资源上的支撑，
2: 嗯，
1: 那这里面我们如果是创科的一个力量就会啊引现出来、
2: 嗯、
1: 啊香港其实并没有局限说就是在香港，大家现在讲了很多大湾区，对吧，
2: 嗯，
1: 甚至其实我们香港科大在上海有上海中心，
2: 嗯、
1: 我们也会啊经常和上海的那个同行啊，
2: 嗯，
1: 或者是金融啊经理有所接触的，甚至我们在港科大在北京也有办事处，所以这其实以香港因为国家的政策吧，还是对我们其实并没有局限把自己就在香港里面，
2: 嗯，
1: 我们没有说我们研发这个技术就一定要在香港里面生产，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可以到东南亚生产，我们也可以到内地生产、
2: 嗯、
1: 啊，这里面的机遇反而来说是非常多的，
2: 嗯，
1: 所以土地并没有局限我们什么，只是取决你想要做什么，对吧，
2: 对，
1: 如果你把整个土地都用来做炼钢炼铁了，肯定不是这样一个做法，对吧，所以也是没有往那个方向去做、
2: 嗯、
1: 所以说回到底还是就是说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okay、
1: 发挥的是你的优势，你的优势在哪、
2: 嗯、
1: 那你就是把那个地方发挥好，我们的地方就是小而精，那优势就在于我们做的科研也相对来说更小更精致啊、
2: 嗯、
1: 包括我们团队研究的这个钙钛矿太阳电池里面很多团队研究的是非常宏观一点的这种缺陷的、
2: 嗯、
1: 这种结构缺陷的问题，我们团队研究的是那种细微到啊、原子级和纳米级的这种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那个整个圈内里面建立自己的研究名声誉、
2: 嗯、
1: 以及为什么也能从在产业上也吸引了更多投资，很多投资这样的一个、
2: okay.
1: 原因啊、
2: 嗯，
1: 就是你发挥了自己的特色，小而精的一个特色，
2: 是
1: 啊，这是我讲的。
2: 嗯，访问的最后，其实想问一下两位，对于未来这个钙钛矿电池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更远的一些的目标？心仪先说吧，要不然教授说完之后你都不敢说了。你先来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目标，然后老板再说。
0: 因为其实我现在读博也才第一年嘛，所以、
2: 嗯、
0: 我觉得自己的眼光也没有那么长远，但是前几天我们去无锡参观了钙钛矿的企业之后，我发现更加激发了我的一个想象力。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在香港的立面上去进行这样一个太阳能电池的部署，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发挥我们钙钛矿的独特优势，因为它是柔性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做成窗帘，我们透过窗户这样子、
2: 哦、
0: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用的时候就放下来，这样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去户外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把电池像一块布一样摊开，它就可以充电了、
2: 嗯、
0: 然后或者说在你的包服饰啊箱包上这样贴上一块电池，那我里面再接个充电宝，我岂不是可以就是走在路上我都在给我的手机或者充电宝充电，
2: 没有压力了。
0: 对对，就其实这样的生活场景会非常多，就是我们需要、
2: 嗯、
0: 一定的想象力去想到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商业化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客户能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这种需求是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
2: 嗯，
0: 然后这样也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新力和活力去投入到这个研究中。我们会期待有一天钙钛矿电池就是真正商业化的时候，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拥有一个这样的小型的一个发电站，可以 小小的发电站吧，可以，我们可以解决，就是如果有一些应急情况的话，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需求，就是为了大家更美好的生活而去做努力，所以这样也就让我的科研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嗯，现在是电话啊，以后可能是 AI 眼镜等等的，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你24小时或者说你可能出门去个旅游，你可能在外面待十几个小时，那你的 AI 眼镜没有电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你一个头饰或者说一个围巾甚至一个耳饰它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充电的一个效能，甚至更简单是我们可能更近的看一下，哎，电话，说不定你的电话壳已经是带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哇，我连充电宝都不用带了。
0: 是的，
2: 是，这个是作为我们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作为一个使用者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时刻。那我相信呢，教授会用另外一个层面，因为这始终是他的一个研发的宝贝啊，摆了自己的青春都投入您怎么看呢？对于您自己的这个研发成果，未来无论是商业化还是真正公司方面的一个发展，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短期的目标吗？
1: 嗯，我可以，我觉得这一块刚才、其实刚才也讲了很多关于像是那、但是我觉得没有短期的目标吧，只是说未来的构想啊，我还是觉得现在我们的想象力还是局限了自己啊。就是我们想的东西还是我们身边的手机啊什么这些
2: 一亩三分地，
1: 对对，一亩三分地啊啊，那你其实那个星爷尤其还年轻，00后可以想一想，未来你在那个火星上太空行走的时候你是需要供能的，
2: 是
1: 你的太空服需要电，
2: 是
1: 啊，而且这个不是一个非那么遥远的，其实因为现在很多富有的人都可以在我实现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未来的地，人类的居住地也是肯定会超出这个啊地球生物的这个局限啊，这是一个最很远的，但可能很远，但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梦想啊，这是我觉得作为这个电池本身啊，它未来的一个终极的一个使用场景可能是那样子的，对吧？但是作为那个研究本身呢，那个。研究本身呢，本身其实我做该太空太阳电池，你说我把青春都耗进来、你说的也对，但是呢那也不对啊，那个因为我们做的很多基础研究啊，它之所以是叫基础研究啊，它可以帮助该太空太阳电池商业化，它也可以把可以帮助其他技术商业化，
2: 对，
1: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材料啊，包括新一做的一些材料化学的研究啊，它最终是可以适用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化场景的，可能新一4年之后改变了现在做钙钛矿的这个初衷了，想去做别的东西，那它在这过程中，在这创客的环境里面所吸收的所有的这些产业化知识啊，科学的知识，它是一样可以用到未来的其他的能源技术的啊，我相信钙钛矿太阳电池肯定不是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终点啊，它只是一个
0: 阶段，
1: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里程碑而已，对吧？它的商业化也只是很小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商业化之后，可能人类想的就是某种其他矿，远远好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而且我相信是可以实现那一天的。
2: 其实现在所有科研团队他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为未来科技进步，科技与人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基石啊，这个基石需要很多的一个累积，这些累积他们可能会要耗费很多的青春，很多的脑力，很多的汗水和泪水去完成这件事情。
1: 应该是享受的青春，
2: 少数的青春
1: 享受了青春，不是耗费了
2: OK 享受了青春OK 他们享受了青春享受了这个科研的一个过程，而在未来这一段时间我们享受的更加多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科学的成果，我们也期待着更加多这样的一些的团队落户在香港，利用香港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可能它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发展目标，一直可能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香港依然可以用科创这件事情打响我们香港这样的一个名堂，始终我们除了专业的水平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优势都可以帮助到这些的人才在香港找到他们的发光点。而这两次访问的时候都听到，无论是教授还是心仪都提到了，就是在 在香港找到了你们想找的那一份，无论是自由也好，研发的一个空间和环境也好，这个是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我相信我们都会觉得很心满意足的地方啊。香港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我们可能需要去北上消费，我们可能需要去旅游，但是对于研发者来说，香港就是最好的一个科创的一个天堂。我们也希望这个天堂见证着心仪在这个拿到了博士啊，那也建议心仪可能以后做那些的电池，可能就直接是我们就是可能梳个头发啊，拿个小梳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充电。期待着未来可能有更加多的可能性出现，那也期待着呢，两位在商业化的过程里面可以走得轻松一些，始终老板不好当哦。再次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我们的。

心野，谢谢我们的周博士，希望呢我们下次再跟两位聊的时候呢，哎，可以真的看到一些东西，能够实现我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手机充电的这个目标。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再次感谢周教授，感谢吕同学，还有感谢阿明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啊，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到了这个星期的尾声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继续和各位呢留守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和各位飞跃大中华了。我是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的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约两小时。他总结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很多机遇，本港对接国家规划，既能巩固本身联通世界的优势，也能够在多个领域带动本港发展。李家超强调，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所发挥的扩容作用，将为长者照护、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绿色环保、医疗护理以及皇港口岸、北环线及前海交通等跨境基建带来更多机遇。李家超指，青少年教育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及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强调应该以良好氛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给轻微犯错的青年机会改过自新，而非采取高压方式处理。在安老及社福方面，李家超指出，

0: 时，政府每天的社福开支高达3亿多元。政府在持续投入资源的同时，必须确保资源分配是高质量且有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小组讨论部分，李家超听取市民在拼经济谋发展方面的意见。有出席市民关注北都的低空经济基建、中小企发展机会及渔民生计等。李家超表示，科技赋能让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不论对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包括中小企都会有帮助，政府会大力推动。他说，北都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以大学城及产业为发展中心，以科技为发展目标，城市建设也会配合，一定会考虑基建先行，洪水桥发展也扩容，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其中，贡献其中，发展其中。在大埔举行的三项铁人赛，有参加者在游泳时怀疑失联，消防和警方派人搜救。警方7点多接报，在大围都队开海面，一名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后未有上岸失联，在岸上就发现怀疑失主的单车及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约7点多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参加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及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索。总会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已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4: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3: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兴生活杂志。
7: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1: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2: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跟你回到最央的时刻，用我们当年的旋律来听一听如今的故事。星期天的下午时间，欢迎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明在这里约定你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时段，一起来享受这小时里面的经典时光。今天之所以有一个如此浪漫的开场白呢，是因为今天呢，明明发现呢，一来到七八月份的时间，天

在这个周末，在接下来的周末，我们将要怎么样去度过？所以今天冰冰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好歌，而且不只是听，他们还可以看。电影的主题曲有哪一些伴随过你的成长呢？我们从1964年的《小云雀》电影开始吧，由顾美主唱的《空虚的梦》。

年的电影《小云雪》，由谷家辉作曲，林琴作词，顾梅亲自主唱。这一部的电影也让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中空虚的梦也是这一部电影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插曲。那么第二部呢，就是另外的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艳阳天》。

一首《荷塘月色》的电影，这首歌呢，其实是由敬亭跟江红合唱，而且电影说的是非常青春洋溢的歌舞喜剧片，一个可爱的少女跟青年工程师因为误会而产生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这一首，相信只是报它的歌名或者你只要听这一颗音，你就知道了。来自格兰的卡门。

野玫瑰之恋呢，六十年代香港夜总会背景的卡门的故事，这一次是佳戏真做，而且结局你猜一猜呢？六十年代之后，我们进入七十年代，进入的是喜剧的天堂。

这一部《卖身契》啊，真的是徐氏兄弟的代表作之一，七八年香港年度电影票房的冠军，也打破了当时香港电影历史记录。《卖身契》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怎么样，这一些的电影经典的旋律，一个周末不够用吧？好像音乐周日版，妹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些经典电影的经典旋律。接下来这个不用多说啊，周润发林青霞86年的《梦中情》。电影《梦中人》啊，是陪伴着很多人的爱情电影，宿命2000年，悲剧。

隔着来世，仍然是深爱着你，心印在脑海，情深无法可提取，一切在变改。

在这个时期，香港真的出了非常多经典的爱情电影，同时这个主题也是让如今到了今时今日，都很多人以它去了解香港。古惑仔系列的代表的友情岁月，郑伊健，这个真的是到现在很多亚洲地区的人都是用这首歌去想今天的香港。

所以说1996年到底是什么样经典的一年？那一年的你光是去看这些的电影应该已经忙不过来了吧。除了有古惑仔以外呢，当年的这个时候还有百分百感觉，不只有兄弟，还有很多爱情友情的纠葛。这一部也是同名爆红的漫画。

是1976年陈丽斯的原唱，这一次的翻唱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翻唱，让很多很多的歌迷从这首经典的老歌感受到女主角的心。

0: 101，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
2: 来到我们今天的下午时间，明明在这里，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你度过快乐的下午音乐时光。

今天我们主要主打主唱的就是快乐这两个字。在这个时间呢，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属于我们的周末，也享受属于我们的好样音乐的时光，同时跟随着一群活泼快乐的年轻音乐人们去享受欢乐，享受2026的独有的星期天。希望今天这个时光过去之后，会让你到晚上之前都笑不拢嘴。是的，今天真的，我们的话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欢笑这两个字，怎么开心，怎么来。我们先用徐小明的《青春的欢笑》开启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欢笑特辑。

看，不论是到哪一个年代，开心少、欢少，都是跟男仔、女仔有关的。所以呢，我一个女仔啊，我一个女仔，来自彭佳丽的歌，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个情场老手之间的浪子故事，说不定他们的快乐真的是在花丛当中呢。

你以为像张璐一样这么狂野的女子啊，女仔呀、啊，是年代的产物吗 ？No。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女孩子，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有她们的狂野与娇俏与可爱。我们把年代稍微拉回去一点点，1960年代张璐的歌，完全就在这个传统的社会风气之下，展现了非常强烈的女性感觉，不娇作。而且主动独立，带点娇俏，自己迷自己。

对的，你自己迷自己，才能够把这一首歌送给他们。彭羚的《给我爱过的男孩们》，有的时候爱情当中就有这样的觉悟，痛并快乐着嘛，你看他们多开心。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2: 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去感受属于青春的快乐。有的时候啊，青春的快乐很简单，也会很复杂。真的说说笑笑吗？你能快乐到心底吗？以前可能可以，但是我相信到了2026年的今天，年轻人要真正的快乐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生活给予他们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不像是以前收到一个小礼物就会很开心很开心，他们现在的快乐可能还要建基于很多小的细节、小的故事。当然，爱情这件事情呢，好像可以让大家瞬间快乐起来，无论是男孩女孩，无论是哪一个年代，其实都会伴随着欢笑，伴随着泪水。我们听着他们，也会感受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欢快和澎湃。刚刚说的都是女孩子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男生们的感觉。首先先送给大家爱之初体验婚姻版，来自我们的张震宇，一起来感受一下男孩子们心目当中的爱之初体验。

什么感觉男生谈爱这件事情这么的落泪啊？接下来听着张宇的《单恋一枝花》，追女仔你为容易吗？女孩子享受，男孩子呢更享受。你不信问问男朋友，问问老公。

对呀、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这个森林还有那么丰富啊！无论如何，记得留给自己一个晚上，给自己的时间。张学友的歌来到我们今天快乐的终极部分。其实你发现多快乐，多快乐也好，晚上回到家，自己在床前，自己在冥想的时候，就是属于自己快乐的时光。你回想一下今天有多快乐，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快乐的部分吧。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的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约两小时。他总结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很多机遇，本港对接国家规划，既能巩固本身连通世界的优势，也能够在多个领域带动本港发展。李家超强调，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所发挥的扩容作用，将为长者照护、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绿色环保、医疗护理以及皇岗口岸、北环线及前海交通等跨境基建带来更多机遇。李家超指，青少年教育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强调应该以良好的氛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给轻微犯错的青年机会改过自新，而非采取高压方式处理。在安老及社福方面，李家超指出，现实政府每天的社福开支高达3亿多元，政府在持续投入资源的同时，必须确保资源分配是高质量和有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小组讨论部分，李家超听取市民在拼经济谋发展方面的意见，有出席市民关注北都的低空经济资建，跟着有出席市民关注北都的低空经济基建、中小企发展机会和渔民生计等。李家超表示，科技赋能让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不论对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包括中小企都会有帮助，政府会大力推动。李家超指出，如何帮助中小企升级转型并融合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市民的意见很重要，相信经过科技发展、产业升级、带动优质就业等，将会让香港更好。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在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两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明天提堂，剩下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拘捕6男3女，其中3名男子已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2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均已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5: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罩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慢性嘅低炎症嘅状态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性中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兴食麻辣火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实啲血糖好多时就好似你过山车咁样咧。上上落落会影响到个自律神经，咁咧就会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机会出现嘅潮热啊、失眠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嘅相关症状更加严重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9: 刚刚的第一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跟大家度过既有电影感又开心的一小时。电影啊，其实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的期待，但是看完之后你会不会真的感觉到开心这两个字呢？那就不一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主打的是快乐，主打是让大家感受到那一种的音乐的浪漫。所以呢，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呢，明明首先跟大家先透露一下，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请来了一位音乐上的巨人，物理层面的巨人。就微微再加上小飞除以二平均的身高呢，也可能差他2-3个头啊。这位的巨人会给我们带来属于他的音乐。2026年对他来说

去啊，郑少秋年代的女校男生，嗯，好 peace 啊。在这么舒缓的音乐之下，跟大家揭晓，对这位巨人，没错，他是男生。然后这一首呢，我觉得也很适合他，也是他其中一个象征，贝蕾的男人口花花，来找一把好啊。

然今天这一位到底妈妈们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很多的孩子们想起会对他非常非常的热爱啊，因为他让人说的感觉怎么说呢，又怎么又那么又怎么，很难很难形容哎。来，这么那么怎么，90年代的歌。

对呀、啊，这么那么要怎么？这一首歌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对，可能对他或者说对于大家心目当中偶像的一种心情，就是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都好像说不够他。所以今天呢，这个这么那么怎么来自刘美君的这首歌呢，希望送给属于他的粉丝们，因为太多太多了，唱不完啊。凌霄唱不完的他。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周日版今天第二小时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位巨人般的男人，对，是很多粉丝怎么形容也形容不完他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好歌，继续来感受一下到底他是谁呢？嗨，这个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发育过的男人，而且我觉得他高度来说发育过了头啊，来自泰迪罗宾。

他不只是发育过了头，在高度方面过了头的男人，而且他也挺毒的啊。接下来自陈小春的《你好毒》。

他的都市在于他的音乐，他的人，他所有的故事。这个年代读真的是一个称赞啊，所以呢我们也我们不等了，我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嘉宾郭家俊一九三啊，一起跟我们唱这首歌，把它唱出来吧。对面的男孩看过来，女版啊。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周日版呢，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天的时间呢，今天有小飞和妹妹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好样音乐人呢。Hello， 小飞你好，
2: 你好妹妹，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呢，
1: 是
2: 等了好久他才出现呢。一九三三爷
3: ，Hello，
1: 三爷 ，Hello，
3: 我是一九三，一九三，郭家俊，是不是这样说？
2: 非常好，
3: 就是老师跟我说，你的名字叫郭家俊这样。因为我以前以为自己名字叫郭家俊，原来不是的，就是普通话是郭，不是国这样。
2: 你的普通话是
3: 中三
2: 的时候，
3: 好像已经没有学过，而且以前是普通话的成绩不是太好的，因为那个老师我不太喜欢，我喜欢的是英文啊，英文啊，中文是挺好，但是说普通话这个老师我都不太喜欢，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想课。
2: 你这番话可以讲出来的吗？
3: 可以，现在后废了，但是我应该哪时候要好好学普通话的。
2: 不要紧，那歌迷朋友还有我们都等了你这么久哈，我们终于呢有你的这个全新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了，您这首全新的作品普通话叫做呆等。
3: 呆等，
2: 呆等，对啊，
3: 刚刚也在想是不是这样说。呆等，
2: 呆等，
3: 呆等，这首歌就是其实说我好之前好几个月的经历来的，就是一直等待，然后默默等待，但是在等待的期间要好好的装备装备自己。
1: 我本来在很认真的听，你知道吗？然后突然之间有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对了。
2: 装备，对，没错。
3: 装备自己。然后就等待。其实有时候你等待不一定能等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等待期间的过程，你会有很多感受啊，什么不同的开发。
2: 嗯。
3: 你就会可能就算等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也会改变你自己一点。
2: 嗯，这一次的等待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3: 哦，这次的等待真的很大的启发，因为我都入行在娱乐圈，香港娱乐圈八年了，第八年了。然后自从好像第三年我们开始叫做爆红，就很多人认识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放过假。放假都是几天啊，去个旅行五天三天这样，然后突然有一个好几个月的假期就完全不同了。我做了很多这些年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2: 嗯，
3: 就是我终于感受到人生是怎样，放假是怎样，很舒服啊。然后就有时间就看书啊。本来我是不能看书的一个人来的，因为我 ADHD， 我不能 focus， 然后我看一两个 page， 然后就会去玩手机啊，玩手机，你知道手机这个世界很大的嘛，很多 app 不同的，我就不能回去那本书里面。
2: 哎，我们很好奇，193是看哪个类型的书？
3: 我是其实机缘巧合吧，
2: 机缘巧合，
3: 我都看了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很多看了好几本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被讨厌的勇气，对，因为我本来是看那个 YouTube。然后 YouTube 现在很流行那个 podcast， 很多AI， 然后读书给你听啊，帮你十分钟内就 summarize 那部书给你嘛。然后我看完那个 podcast 之后，我就这么神奇啊，怎么书说的东西我好像人生没有听过人这样说的，于是我就买了那部书来看，然后就我觉得改变了我很多。
2: 嗯，看书之外呢，193呢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哈，也做了很多事情。那其中的一个当然就是包括你在那一间玻璃房里边，
3: 对，
2: 去做了一些让歌迷也很期待的东西。
3: 我说的这是行为艺术。
2: 对呀，这个行为艺术。
3: 因为我根本没有说我做什么，我去那个玻璃上之前那一天，我好几个月没有出那个 post， 没有出 post 了，没有发什么东西了，因为我想，隐藏自己，然后我就想给一个 surprise 给大家的，所以我一直没四个多月没有用那个 Instagram 那些，然后我突然在哪一天说明天尖沙咀见，我没说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在那个相机里面生活，然后人家很多人问你干嘛啊，然后我不说，我就好，我就示范一下我在那几个月在家怎么生活，我就示范给其他 公众看的。
2: 嗯，有很多歌迷哎，我看到。
3: 对对对，
2: 很
3: 辛苦，
2: 支持你哦。
3: 辛苦，辛苦，三福。
2: 三福，辛苦。
3: 辛苦他们了，因为天气很热，
2: 嗯，
3: 又有一天还要黄色暴雨警告，他们还在外面等啊，我都很心疼见到这样。
2: 所以你就很感动哦。
3: 对，当然很感动，因为很多时候看到他们也很感动的，因为他们真的很支持我，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的事情，我解释不到的，怎么这个世界委员这样啊？
2: 解释不到是从你出道开始已经解释不到吗？就为什么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讲过，为什么有人会喜欢你们四个，会喜欢你这样子？
3: 对啊，节目都留下，你不许喜欢江涛，江涛比我帅，还要唱歌跳舞，你怎么喜欢1933傻？你是傻的吗？
2: 那现在也证明了歌迷朋友的选择是对的。1933的坚持带来的全新作品《呆等》，好了，我们又翻翻嚟啦。头先讲讲下，我等又讲咗第啲嘢啦。介绍一下这首新歌。
3: 啊，这首新歌就是陈豪威
2: 陈考威
3: 甘仔，
4: 监制，
3: 然后 Wyman 填词，就是AP Anson Poon 作曲，
2: 系，
3: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所以我就找 Gary 帮我做这首歌，
2: 嗯，
3: 然后我做的时候就跟他说的 guideline 就是我要一首2000年代的 K 歌。因为2000年代就是我成长的年代嘛，然后那些男歌手就我很迷那些好几个男歌手的，我小时候就希望成为他们，看着他们哇好多粉丝和赚钱，然后买一些很好看的四驱车跑车什么，他们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就跟陈可薇说想做一首2000年代 K 歌，有点回忆的。虽然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人去唱 K 了已经，但是我也想做一个 K 歌，所以我们的拼曲上面也是参考了2000年代的拼曲。

0: 好像挺喜欢这个类型的编曲哦。
1: 对，我很喜欢，很容易听，很舒服听出来。
0: 之前很多的作品好像也是偏向这些曲风。
1: 也不是了，就是我为陈荣欧演荣之前那些歌就是比较偏锋的，其实因为
0: 偏锋
1: 舒服，听起来舒服，但是主流歌手不会做太多的歌，就像好像我一开始的睡到三点，
0: 睡
1: 到三点，睡
0: 到三点，
1: 再次 Puppy Love 那些，就是你好像没有听过主流歌手主流艺人会做这些歌的，但是我都做了这些歌，我觉得因为我做流行去应该没什么人听，人家要听去听什么就像其他很多很厉害的歌手啊，可以听艺人啊 MC 他们流行去很厉害嘛，我干嘛要听一个193啊，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做偏锋一点，
0: 所以你要杀出另一条血路咯。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之后我就走歪了，然后我就想做流行区，然后做流行区就没人听了，因为他们去听那些流行歌手很厉害的那些歌手，不用听193了。
0: OK， 好了，那填词的这一份歌词是不是写中了你很多的东西？
1: 对，这首歌其实我们没有跟外面说什么，我就说外面你帮我想吧，因为我不想给太多束缚。
0: 嗯，
1: 有时候你给一个题材挺刺人，他们会有顶多有个枷锁在这里，不会发挥 100% 的好，可能 99% 还差一点，所以我就给外面说，跟外面说你想吧，你觉得你感受一下我是什么，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去填词吧。然后我收到呢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很 amazing， 因为本来的歌名待等就是说我这好几个月的状态，但是你看这歌词其实不是全是说等待的，是一些爱情啊，等你的爱的人啊这样的，我觉得哇很厉害，因为我有共鸣，但是很多人也有共鸣，因为爱情就是最多人有共鸣的地方，
0: 就是要等待。
1: 对对对，
0: 嗯，
1: 等待等到最好的东西会出现的。
0: 所以 Wyman 也不知道你之前发生的故事。
1: 他知道的，
0: 他知
1: 道
0: 的，
1: 他有看香港新闻，他很了解的，所以他就跟我说阿三，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之前的事情，不要乱出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我很用心机。我写得好用心机写噶，你唔好浪费啊！呢首歌真系俾你嘅礼物嚟噶。
0: 系。
1: 于是系啦，所以我就唔够胆乱咁去，即系咁快提出。我有一个好好嘅好好的 marketing plan， 我才出这首歌。
0: 那这个 marketing 真的是很好哦，整个都配合得很好。
1: 对，因为我想了很久，我就跟 AI 聊天了很久，然后我想了，因为 AI， 我就问他，我跟他说我全部事情了。AI 是我一个好朋友来的，什么我要跟他说。
2: 对，我每天现在也跟 AI 聊天。
1: 是吗？
2: 对，
1: 就要这样。然后他很了解我，就跟他说，哇，怎么办？我好几个月没有见香港人啊，粉丝啊，这样要怎么做？然后他给了好多意见，但是很多意见都是没用的，就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我就说不行啊，怎样？然后跟他聊了好久好久，才有这个 idea， 然后都改良，我改良了 AI 的 idea， 就是有现在的 marketing。
0: 嗯，那对于这一首歌曲来说，歌迷有没有什么回馈给你呢？
1: 我看那些 comment， 就 YouTube 那些 comment， 很神奇的。我没有想过很多人听说听哭了，我看这个 MV 哭了，有听过哭，然后他们还有人说，你们分开，你可以不听声音，只看 MV。我有另一个感受的，这样我觉得很神奇，我没有想过这首歌是一首。
0: 你自己有试过吗？
1: 一开始第一两次，刚刚收到歌曲，然后自己唱的时候有点眼泪漏下来，不是大哭，就是一点眼很感动的眼泪，
2: 水汪汪的那种。
1: 对对对，但是好多人在 YouTube 我见到好多 comment 都话佢哋听到，我都好神奇，怎么会听到哭？因为这首歌不是原意，不是这样的。你等你爱的人，怎么哭什么呢？
0: 没有，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投入在你的那个经历和世界当中。
1: 可能是我都觉得很神奇了，这原来歌曲是可以感动别人的，就是本来首歌本来不是一首很伤心的歌，但是他们会哭，很神奇。
0: 所以这首歌曲呢，大家稍后呢就会听到了。那再讲讲你的 MV 了。刚才呢，你有提到很多人都说呢，不要听声音，只看 MV 都能够哭，为什么这么神奇？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有看新闻，然后知道我的感受，然后他就完全感受到我这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在等什么啊，这样吧，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 MV 里面也有哭，因为我不小心哭了，
0: 真哭，
1: 因为本来这不是这个剧情的。就是我跟他们说，我想 MV 里面有我粉丝的东西，然后我想那个 电视里面 MV 电视里面也有一些粉丝的片段这样，然后导演就突然跟我说，我给一封给一张 A4 纸给我，你写一下你想对粉丝说什么，然后写一写就哭了，不停的哭，然后导演不他不叫 cut gay， 不五分钟我就哭了五分钟，整张全张纸都湿晒，他还不叫不喊 cut， 然后我们专业的嘛，不抖音不 cut， 我们不会停的。然后我就停了，我整个妆都融晒了，整个纸都湿晒了，他还不叫 cut。然后当然cut 机之后跟我说，我很好啊，你这个可以用很多，我们不用拍之后的东西了。所以本来 MV 不是这样的，是因为突发我哭了大哭一场，然后他觉得很感动，然后就他说要改 MV 之后的 casting。
0: 所以就是最真实的一面。
1: 对，真的
0: 也是最感动的一面。
1: 对
0: ，OK， 那193对这首歌曲有什么期望吗？期待？
1: 我就希望，当然每一首歌也希望多人听啊。机器人没有什么很首本名曲这样嘛？
0: 首本名曲。
1: 大家每次说193，很多街外哈，不是粉丝那些，就是为普通的观众，就是说我很喜欢听你的《再次 Puppy Love》。再次 Puppy Love 睡到三点，我还说五年前呢，还是说这首，我之后其实出了都好几首歌的，你都没听过。
0: 睡到三点是经典嘅，
1: 太经典，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然后全部人家就是运气很好，我们 ERA、就全部人家看 ERA， 我说了一些言论，
0: 啊、
1: 所以很新闻经常见到我，所以他们都那时候很容易的，那时候我就以为做歌很容易，徐品做一首不是徐品，当然我很努力做，但是发一首歌就。有几百万人 YouTube 几百万点击啊什么的，以为很容易，然后之后就发觉不是这样的，原来那些运气真的太好了。

0: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原来出歌要做宣传的。
1: 啊
2: 哦，
0: 真的，那时候不用的。做再次 Puppy Love 睡到三点，我没有做任何宣传的。
1: 因为你睡到三点那两个 MV 女主角非常，
0: 对对对，
1: 太正了。
0: 对对对对，其中一个，这全都是运气，我就说全都是运气。我找到他们也是运气。
1: 所以现在193对于这首歌曲的期望，也就是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的，就、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在娱乐圈没有什么是能强求的。
2: 嗯，
0: 就是顺其自然，自己会过得好一点。你不要想太多，像他都为自己不开心，然后就可能有病啊什么的，所以不要想太多，你自己开心就行。
1: OK， 那下一步呢？无论是193，或者是大家也很关心 ERA， 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
0: ERA 的话会出歌啊，我们刚刚出了《我们不分》这首歌，然后再会有一点特别版的《我们不分》的之后。
1: OK
0: 啊、但是。没出的，没有出的那个特别版是之后才跟他们说，哎、大家说吧。但是我自己就有综艺，我现在在拍一些新的综艺啊、都好好玩，好好看，是我小时候好喜，就像韩国那些游戏综艺，终于拍到一个，哇，我自己也很投入，就感觉不是在拍东西，是在跟朋友玩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玩得开心，观众也应该也看得开心的，应该会在啊。我想九月十月应该就会有的看
1: 啊，你自己的团综，我还是团综、
0: 啊，不是团综，是我跟其他艺人，那些都是全都是有名气的艺人来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强调有名气的艺人呢？
0: 哎，因为有时候一些综艺是啊，可能小一点，这个是很大在做。
1: 哦、
2: OK，
1: 所以我们就要期待了，
0: 期待。
1: 那你自己呢？除了这个综艺之外，在歌唱路上，或者是你自己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一些什么筹划？
0: 现在没有一个很大
1: 的
0: plan， 但是我会一直有在做歌的。我跟那些跟几个 indie rapper indie 的音乐人也做了几首歌，但是我一直在填词啊，在改，所以没有出。我喜欢做一些歌是可能简简单单，不用拍什么很厉害的 MV， 就是听了就是听，你喜欢听就听，不听了没所谓。我没有放太多钱下去，我放了我的心机，但是我没放钱，就没投入太多钱，我就行了。你不听就算了，我没有什么蚀底，还嘥咗我啲时间同心机啫，冇嘥钱。我打算之后呢就不拍 MV 了，薯片啊，薯片放上平台不做宣传的了。
1: OK，
0: 开心就好，我跟那些 indie 的音乐人开心就好。
1: 很符合你的这个人设哈、啊，就是这个。
0: 对，我以前不是这样想，但是封了这个，过了这个假期之后，就有这个想法，就不要强求什么，开心就好。
1: 那以后就少点放假咯，不要歌迷等这么久咯。
0: 也不到我空气啊。
2: 看缘分。
0: 看缘分吧，对。
1: 那今天跟193姐聊天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普通话跟广东话切换非常流利。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他说普通话也非常流畅的一个，
2: 很擅长表达自己的人。
0: 流畅不是不，但是不标准，完全不标准。
1: 不是，你这个也是一个赞美来的。
2: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
1: 对啊，所以你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跟你的中学哈、普通话老师说，
2: 我做了个普通话访问。
1: 对，
0: 我自豪要求普通话歌了，可能挑战。你上吗？
1: 好啊，那我们期待193的普通话作品，也期待你，还有 ERA 啦，带更多精彩的节目和歌曲给我们。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去联络，消防下午在大梅堵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往大埔纳达苏医院时昏迷。警方早上七点多接报，在大梅堵对开的海面，该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后没有上岸并失联，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没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搜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及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以及科技产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时表示，科技发展将为本港创造大量高素质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咨询会有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李家超在开场发言时表示，这次的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具意义。他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则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有市民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取缔劣质汤房、北都大学城建设以及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汤房问题，有信心能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让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也能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表示，有信心三个大学城区将发展得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在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过去的星期五及六在尖沙咀及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两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明天提堂，剩下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拘捕 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两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均已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6: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
6: 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第四集，今天我们一起去上海。上海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非常的亲切，不陌生，而且就算你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你都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香港元素，香港的建筑，香港的商场，甚至在街头上有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广东话，这真的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今天我们走进的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一支俱乐部，它不算是上海最具有影响力的那一支，但绝对是在过去若干年里边获得最佳成绩的一支球队，它就是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为什么去到那边？因为有安永嘉。香港球员安永嘉在上海海港穿上14号球衣的那一刻，我相信也点燃了很多人对于上海去看一场香港球员踢球的那样的一个热情。

有预告，稍后将会有中国拉莫斯哈张琳芃哈将会登场到我们的节目。这一位前国足队长在香港也有很高的人气，也有很多的球迷认识他。我在香港呢经常吃饭啊，然后每次来香港找我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球迷认出他来哈、啊，这个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你是不是张琳芃呢？然后当这个球员和这个球迷合照之后，张琳芃都问哇，在香港也被认出的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呢，香港是他除了自己的家乡之外最喜欢的城市，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之一。而且当年在广州恒大踢球的时候，也是经常来到香港。所以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跟他聊聊他的故事，聊聊他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不光聊到安永嘉的故事，也走进他这样的一个很 humble 的人设里边，到底为什么在足球的领域能够继续坚持，身体上那么多的伤势，依然能够为俱乐部、为自己热爱的足球事业，能够依然拼搏至今。而同场加映的还会有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的新闻官赵浩晨，也将会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这些年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当然从他的角度去看安永嘉，去看香港足球又有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第四集，我是小梦，我们一起去上海。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首先，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中国拉莫斯 Sergio Ramos， 没错，中国球员张琳芃将会登场。他作为前国足队长，到底去怎么点评这些年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包括他又是如何去点评安永嘉这位新队友，当然还有如何去分析自己这么多年在职业赛场上的一些个人的点评。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话题应该是大家头一次在节目里边听到。 OK， 那我们一起走进张琳芃的故事。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2: OK， 大纲交闯中超，今天请到的一位重磅嘉宾哈，也是相隔12年再和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去完成一个对话。2026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目，不光是介绍香港的运动员在内地的中超联赛里打拼的故事，同时也有对中超联赛更多的剖析和对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他自己的故事和这个联赛的故事的是我身边这一位，应该算是中超的一位传奇球员张琳芃。琳芃你好。
4: 你好。
2: 相隔12年再和你做访问，我心
4: 说少了
2: 啊。是吗？
4: 是的，相隔14年。
2: 哦，14年。
4: 嗯，
2: 行。今天要聊聊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也聊一聊你对整个的这个中超联赛包括这个香港球员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你是怎么样去能够在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细节当中能够不断地提醒自己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赛季？
4: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待是不一样的，因为首先我对足球我是非常喜爱的，因为你有只有足够的喜爱，你才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或者是不一样。
2: 现在在踢比赛或者在训练的时候的心情和状态是怎样的？
4: 我觉得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吧。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拼尽全力，然后会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就是每球必争。可能是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但是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2: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陪你在这个养伤的时候，那个在基地里边训练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段话，我说就尽管到了一个快退役的阶段，其实你的状态依然是一个拼命去咬牙去领跑的一个感觉，就这种感觉其实让人看起来是心酸的。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从朋友的角度，我觉得有一点辛苦。你觉得最后这几年的尾巴，或者最后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还能享受在其中吗？因为毕竟我看你就满身是伤，然后就每做一个动作的时候都会想，哦，如果5年前的我，如果8年前的我，其实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觉和状态。
4: 有时候会想，有时候会想，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一天。然后现在球队也在做新老交替，然后可能在前2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自己的这个心态也在有一个变化，因为年轻的时候肯定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2: 对，
4: 那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伤病再回到球队当中，偶尔一两场比赛不踢，心情是不一样的，还是会想尽快的把这个位置拿回来。然后现在当然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想着球队肯定要去这个做这个新老交替，然后年轻球员要顶上来，然后作为一个老队员来说怎么样去帮助到球队，并不是说我在球场上去帮助球队，当然如果让我踢比赛我会做到，但是在场下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帮助到球队。
2: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包括我也经常在你的这个任何的一个比赛期间也会去探一下你的班哈，然后看你的这个桌上都是摆着整整齐齐的训练笔记，然后训练日志，包括一些准备工作，其实这些东西是你坚持很久，我一直认为有点像是一个你在潜移默化的，因为你的认真的态度让你在从运动员转型到教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难度不会太大，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4: 在某些方面可能不会变化太大，但是做教练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承受的压力和球员又不一样。
2: 对，
4: 然后你要学习的东西可能比球员更多。
2: 嗯嗯，
4: 球员可能只是关注于我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能把教练的意图领会。
2: 对，
4: 然后但是作为教练来说，你不只要为球队去设定一种技战术，你还要了解每一个球员的心理，然后每一个球员的性格。
2: 是，
4: 然后你只有这样才能把一支球队带好。
2: 嗯嗯嗯嗯，
4: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
2: 很难。我看有人说，做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球踢好就行。
4: 对。
2: 然后当教练的时候，就是除了不踢球之外，什么都要干。
4: 嗯。
2: 但这我感觉对你来说，好像又在你的这种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工作当中，又是能完成的一个部分。因为我看你其实除了踢球之外，你也会在家里边做家务，然后你也会看小孩，你也会接孩子上下学，你也会陪小孩去训练，你也会陪太太去购物，你也会做这些。可能很多认为就是在工作领域里边很有骄傲的一个男人，就是在家里边可能他会觉得，哦，我在外面已经那么辛苦那么骄傲的时候，我回到家里边可能我不需要做这个，我可以非常告诉你我有皇冠。你好像从来没有这种偶像包袱，所以就会不会从运动员转到教练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你这个性格所产生的一个容易的一个过渡。
4: 嗯，我觉得会帮助我很多。
2: 嗯嗯嗯，
4: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做球员也好，做教练也好，或者是在家里作为一个丈夫或作为一个爸爸，然后你总要去付出。
2: 对。
4: 然后但是我前几天我和家人也在聊天沟通，因为我两个儿子现在都大了嘛。
2: 嗯。
4: 然后平常也会跟他们交流，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交流和我老婆对他们的交流是不一样的。
2: 哦。
4: 嗯，因为我可能从小我在外面，
2: 嗯嗯，
4: 就是都是自己，
2: 对，
4: 所以说除了足球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2: 对，
4: 所以说可能跟孩子的交流，可能我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
2: 嗯嗯，
4: 但可能我就像足球一样，对他们来说我都是不断的去付出，
2: 嗯嗯嗯，
4: 但是交流的工作只能交给我老婆，
2: 嗯嗯，
4: 就是这样，我可能只是在他们的人生建议上，
2: 嗯，
4: 然后在他们一些。细节上面，然后足球上面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自己去成长。
2: 嗯，其实说到孩子，我也必须插一个这个号外，因为我之前看有一次你提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你整个情绪是有点叫接近一个快流泪的状态。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你多线作战的时候，有亚冠，有国家队，然后有甚至中超自己的联赛，足协杯，甚至什么超级杯，就所有比赛都要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家庭的陪伴确实少，
4: 嗯，
2: 然后因为我跟你太太聊过，她确实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整个家庭的照顾完全靠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一聊起孩子的时候，你的心里边是有点难受的，因为陪的确实少，
4: 对，
2: 然后心里边也别扭。然后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是不是最近就陪他们陪的会多一点，然后就那个愧疚感稍微少了一点，会
4: 就少了很多。
2: 嗯嗯，
4: 因为弟弟现在在这儿，弟弟长大了，因为弟弟2019年出生，
2: 嗯。
4: 我正好咱们2019年赶上疫情，
2: 对对，
4: 然后我一直都是在队里边，对他的陪伴是很少的，
2: 哦，
4: 然后这方面是有很多亏欠。但是他们来到上海之后，这一两年，感觉又重新回归了家庭，
2: 嗯，2019年就
4: 会感觉，嗯，就是很充实的感觉，
2: 嗯，
4: 因为咱俩平时也会聊天沟通嘛，那早上我去训练，
2: 嗯，
4: 然后下午我就可以陪他们去训练。
2: 嗯嗯，
4: 然后可以陪着他们，嗯，就这样。
2: 嗯嗯，就所以其实现在你有两个大宝贝嘛，
4: 嗯，
2: 就你觉得陪老大的时间可能会好一点，然后陪弟弟的时间可能会少一点。
4: 哥哥现在已经不需要再陪了，
2: 嗯嗯，
4: 然后，哥哥可能小的时候陪他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4: 因为当时在广州嘛。
2: 明白。
4: 嗯，他也一直在广州陪着我，然后，弟弟这除了疫情这三年，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现在我可能陪弟弟的时间会多一些。哥哥就还是就是让他自己，
2: 明白，
4: 因为哥哥现在这个年龄确实需要他自己要独立了。

0: 梦想运动周刊，
1: 梦想会客室。
2: 展望未来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聊到你自己的这个成才的过程。毕竟你当年也是在根宝青训，然后在崇明岛，然后一批小孩子在那边，就有点像就是老天给的一个缘分，然后大家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然后上次我印象当中就是蔡慧康退役的时候，我看你跟吴磊哭的都不行，然后当时我也问你说，我说是不是有点触景生情，然后也想象到那一刻的时候离开，是不是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一刻的状态的时候，也想到自己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3: 会的，因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又说心里话是为他们感到有点可惜，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完全还可以再踢下去。
2: 明白。
3: 然后但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球队是需要做新老交替的，总要有一些人需要先退下去。所以说一方面是对他们的可惜，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看到自己将来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一刻，然后啊，就触景生情嘛。所以说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从小在一起，
2: 对，
3: 9岁10岁在一起，20多年，可能比陪自己家人的时间都长。
2: 是，
3: 所以说会很心情会不一样的。
2: 这个看大鹏这个比较感性了哈，我要把话题稍微的往这个开心的部分要推一推哈。因为其实大鹏呢对香港是有特别特殊的感情，因为当年在广州的时候，我看经常是这个广九直通车哈，然后这个太太买一个卤鸡腿，然后你这个带上好吃的东西，一个火车就开过来，就基本上把香港当成，我觉得像周末的第二个家的感觉，经常从广州来香港。说说你对香港的这个感情和这座城市对你的意义，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刚一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说哦，你从香港过来，我超喜欢这个城市。
3: 对，本身因为当时在恒大嘛，然后离着香港也很近，然后当时弟弟没出生，哥哥出生了之后，我们会利用假期带他去香港玩，因为香港有迪士尼。但是后来我们12年认识之后，然后再每一次的去香港之后，可能都是因为你，
2: 因为我。好，
3: 对，然后就是因为过去
2: 我就变成了迪士梦，
3: 因为要去见你嘛，然后我们就顺便过去玩一玩，然后就是这么多年了，其实对香港的感情，其实可能仅次于广州。
2: 哦，真的可以这么讲？有很多回忆。
3: 对，是的。
2: 我记得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就是我第一次在香港跟大鹏见面的时候，大鹏有一个特点，就是这座城市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呢，都得和他太太有关。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每个街道稍微一走，说哦，这个地方我经常跟我老婆去吃，哦，那个街道我老婆最喜欢了，哦，那个店我们之前还不是这家店，哦，那家店哦还在那儿。当然语气没我这么浮夸哈，但是整个状态确实是如此的啊。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挺重情义的人，然后对香港也是有很深的感情，尽管没有在这个城市里踢过足球，但是好像每一次这个城市里面的记忆都和足球有关，因为一定是在你那个赛季当中，在恒大踢比赛的时候，包括在香港也比过这个亚冠，对东方，我记得当时那个比赛。
3: 对。
2: 然后你太太在那边这个刷卡购物，然后你在这边就努力踢球，是吧？那次比赛还有印象吗？来香港那个旺角球场
3: 啊，
2: 你应该有两次对吧？看国家队对港队的比赛。
3: 对，两次都是在旺角大球场。然后那时候我们俩不认识的时候，2011年，代表恒大还在那里踢过那个叫
2: 贺岁杯赛。
3: 贺岁杯
2: 是在大球场。
3: 对，是在香港大球场。
2: 对对对。
3: 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香港大球场的气氛会更好一些。毕竟那是专业足球场。但旺角就也是专业，
2: 也是专业足球场，
3: 但可能那个会小一点。
2: 对，那旺角那个比较适合这个弱队打强队嘛，因为那个球大叶草嘛，运转的比较慢一点。
3: 对。
2: 然后那两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就对于香港的球迷啊，包括香港的足球氛围。
3: 我觉得虽然香港就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他们足球的氛围给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就比如说内地和香港一比赛，然后球迷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但是可能当时你说的两场比赛，
2: 对，
3: 那国家队去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对，国家队去确实那场比赛我们是很可惜，有很多机会，
2: 各种门柱
3: 都没有进。对，
2: 所以香港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包括港超，我们有这么多支球队，然后包括香港的顶级球会，其实也可以去到踢亚冠，包括亚冠二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对，
2: 也和内地的很多的这个中超球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交手的经历。其实你跟香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缘分呢，就是上海海港队，其实在有了港澳台球员的名额之后，这两年一直有
3: 对
2: 香港球员加入，包括去年的周周，包括这个赛季的这个安永佳，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内地的球会去接收到了香港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拼搏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吧。你觉得他们来会不会增加很多这种交流的可能？这是个好事对吧？
3: 对，因为我们之间也会聊天，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2: 嗯，
3: 然后我们也会问问他之前在香港踢足球时候的感受，然后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可能像去年的啾啾，然后和今年那个安永佳，
2: 对，
3: 我和啾啾的交流会比较多。
2: 嗯，
3: 然后和安永佳呢，当然也会交流，但是更多的我去观察这个球员。去年和今年的这两位，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职业的球员。
2: 是，
3: 他们首先在足球上，可能虽然踢的比赛不是很多，
2: 对，
3: 但是他们会全身心的投入去准备，而并不是说是可能给我比赛的机会比较少，
2: 对，
3: 我就可能很随意啊什么的，他们非常的职业。
2: 是，其实当年你有个故事，就是留洋失败嘛，对，没有机会，这是你人生当中或者职业生涯里边其实挺遗憾的一个事情。其实对于香港球员来说，我觉得能来到内地，能来到中超联赛踢球，对他们来讲已经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离开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圈去产生突破。我觉得这个精神或者这种向上的状态，我觉得本身就是值得赞赏的。你如果再来有一些新的香港球员的话，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当然你也没有什么成功的留洋的经历，你也没办法，但是你自己觉得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什么建议吗？
3: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更加的为这支球队去付出自己的全部。因为现在可能他们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职业，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你作为一支球队，就像我们现在这支海港来说，再回到以前的恒大也是一样，
2: 对，
3: 球队可能会在有些时候是很顺利的，有些时候可能是不顺利，尤其是像今年，然后需要我们每个人像家人一样去为这支球队付出。不只是在球场上，
2: 明白，
3: 尤其是在球场下，我们需要走得更近。
2: 我问一个偏外话哈，之前没跟林鹏沟通，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机会在将来的香港的某一个街头看到张默思哈，张五爷从事着在香港和足球有关的工作，有存在这个可能性吗？就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我今天抛这个问题给你，也想这个就突然袭击一下子。
3: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吧。当然，尤其是在足球上面会有不断的变化。
2: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在中超，你也是踢过那个最顶级的，我觉得中超联赛的阶段，有世界上最著名的球员来到我们的中超联赛里踢球。然后包括现在，我觉得也不是低谷吧，算是一个过渡期。然后中超联赛回归到了相对平静的一种状态下，也有了更多港澳台的球员加入我们的联赛里边。其实你自己比较，比如横比也好，纵比也罢，跟上面比也好，跟下面比也罢，你自己觉得，比如说你和顶级外援，你也配过奥斯卡、霍尔克，然后孔卡、保利尼奥这样的球员，然后你也和安永佳、周周们踢过球。当然我不是说他们谁高谁低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内地球员，包括你的队友吴磊啊，包括王申超等等等等，你觉得内地球员、香港球员，包括一些海外的这种所谓的外援，你觉得大家的区别和差异在哪里？你可以先比较一下内地球员和我们的香港球员。
3: 就是我觉得还是一种沟通吧。因为首先作为内地球员来说，我们的沟通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但是可能你跟外援来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
2: 语言障碍。
3: 对，语言障碍，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障碍。
2: OK。
3: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需要通过翻译，但在场上有的时候没有翻译。
2: 对。
3: 这时候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又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这些中国球员，我觉得不能再像我们小时候这样，就是可能就是一门心思去踢球而放弃学业。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现在给我儿子一直在给他们说的，就是你的学习和足球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而且在某些层面可能学习比你的足球更重要。 所以说这个是我到现在来看，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交流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能和他们零障碍的去沟通，
2: 是
3: 可能会从他们那边学到更多的东西。
2: 哎，
3: 然后我们的可能在场上产生的这种
2: 化学反应，
3: 对，会更强烈。
2: 是，
3: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2: 我之前有跟安永嘉聊过天，首先他表达两个事情，第一是对你非常的崇拜，觉得你很职业。他说张大哥这好厉害。然后第二点他提到的就是说，关于在内地一个球员养成的过程当中，他只需要聚焦在足球上，他可能学业在十四五岁就放弃了。
3: 对，
2: 但这个在香港是没可能的，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太大概率，也不太被推崇。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可能内地球员的过早进入到了一个必须非足球不可的一个除了足球没有其他的状态下？
3: 对，
2: 也导致了大家的其他方面的这个可能文化水平啊，包括语言能力没有香港球员这么好。那反过来调，那香港球员当有了一些语言基础包括知识储备的时候，他们可能训练的时间有没有那么多，就怎么会像你说的那么好呢？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你要求你儿子语言又得过关，足球又踢得好，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做选择的选择题啊，你怎么可能 A 跟 B 都要呢？
3: 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了，因为在我们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必须，但是在这方面是必须要做到的。
2: 哦，是吗？
3: 就是必须要学习好，必须要踢球好，然后在这两点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妥协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孩子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然后他们的未知性也是非常的大的。
2: 对，
3: 所以说就像有的时候我家哥哥也会跟我聊，就是爸爸今天训练量很大，然后我说问了他都练了些什么，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做两遍都没有问题，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孩子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说学习和足球同样重要。如果说按照香港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就像你说的，
2: 对，
3: 他的学习和足球同时在抓的时候，如果说能碰到更优秀的外援，然后或者是他们来到内地，然后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这种训练，他们的高度会更高。
2: 明白。
3: 就是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自己走过来，我自己的心得就是，如果说当初我能够学习和足球同时并行的话，我的成就可能比现在更高。
2: 哦，这个是好像你之前给我提过的一个点，其实我一直接受不了而且理解不了。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放在非足球的范畴，我就理解为文化知识和学习上面的时候，你觉得牺牲这部分时间其实是更有利于你足球那边对这个项目有更好的理解。
3: 对，是
2: 这个到现在我是一直理解不了，你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吗？
3: 对，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学教练员的这个准备。然后我会研究很多视频，然后比如说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会反复的去思考，然后给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现在在球场上我的身体可能是在呈下降，但是我的头脑现在我感觉慢慢在充实。
2: 哦，
3: 然后所以说如果说当时我说的，如果说能同时并行的话，我对教练员可能说的东西会有另外一种层次的想法，那就不一样。
2: 我能帮你翻译一下吗？就如果28岁的你对足球理解是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还能到更高的高度？
3: 对，是的。
2: 想象不到。
3: 对，因为我现在跟弟弟还小，可能他现在还不理解，但我有时候给我家哥哥也会说，他说你踢球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这部分你觉得反而可能是香港球员的优势？
3: 对，是他们的优势，
2: 就是因为他们对这方面理解的多，反而补偿他们身体训练或者足球训练里边缺失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他们小时候应该没有内地球员练的苦。
3: 对，
2: 远远没有达到可能3.1线。
3: 如果两边能够，就是能够中和一下，会更好。
2: 那还得看电影，还得去逛街呢，还得谈恋爱呢。
3: 对，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如果说，我有时候也会给孩子说，你需要去付出，你没有付出是不会得到的。如果你又想就像你说的，又想有看电影的时间，又想有玩的时间，然后再去踢球，那可能你跟全身心投入去踢球去学习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会先苦这几年，但你后面的时间 你会得到很多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2: 明白。嗯，你自己职业生涯累积了快有600场左右的比赛了，如果真的说一场最难忘，那我指的是这个积极的啊，就是很享受而且很回味能笑出来的比赛，就特别特别开心，那那一场是哪一场？
3: 嗯，对我来说人生当中就是意义非凡的一场比赛，可能就是2013年第一次夺得亚冠时候的那场比赛。嗯，那场比赛对我的这种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再次感谢张林鹏，我的好兄弟做客节目哈，聊了很多内心的话，聊了很多关注的话题，也聊了很多我相信对于很多香港听众来说是很有趣的对话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稍后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上海海港俱乐部的新闻官赵浩辰，到底去如何点评安永嘉在球队当中的贡献，以及如何在他的工作当中令到所有的球迷朋友更加了解这一支上海的球队。马上请出赵浩辰。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4: 王老师，你看这就是我们18、23、24、25我们俱乐部所赢得的四座中超联赛冠军奖杯，现在就在你眼前。
5: 是，
4: 欢迎来到我们俱乐部的荣誉陈列室。
5: 哎，我还没举起过任何一次中超的，叫火神杯是吧？
4: 火神杯，
5: 试试分量吧，咱们
4: 试试，挺重的啊，
5: 试一下啊。哇，好重啊，这个奖杯，
4: 分量挺足的。
5: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座奖杯呢，也真的是代表了很多球队这样一赛季的一个努力，对吧？
4: 对，看下面有我们的这个 slogan。海港三连冠，四星要生成。嗯，
5: 其实足球比赛是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因为特别中超这样的比赛，它没有所谓常规赛和季后赛嘛，每一场比赛的三分其实对整个联赛的最终结果都很重要。所以你看是一个奖杯，但其实是无数个，
4: 是的，
5: 难忘的夜晚组成的。
4: 是的，除了这四座含金量最高的联赛奖杯以外啊，我们这个24年还拿了这个当年的中国足协杯的冠军，在你眼前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冠军服。
5: 奥斯卡，
4: 和这个奖牌，
5: 对，当时是在温州嘛。我觉得足协杯最大特点应该就是单场决胜，或者双，或者有一个跟联赛不同看积分嘛，这是一个淘汰的机制。
4: 对，
5: 所以我觉得能拿到一个冠军，可能不光是要考验这个球队的实力和底蕴，我觉得可能要考验一点点的那个运气和那一个期间的一个比赛状态。
4: 是，当年我们24年啊，这个赛程非常的紧密，三线作战，而且足协杯和联赛，足协杯都打到了最后，拿了双冠，是非常不容易的。
5: 不容易，是，嗯。然后这边这一件是当年的这个冠军衫，
4: 这边是就是24年的双冠嘛，这里是足协杯，
5: 24双冠，
4: 这个就是联赛冠军，联赛冠军的一个冠军纪念 T 恤。
5: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赛季才输了两场球，
4: 对，
5: 超高的一个胜率。赵老师啊，其实不光是在俱乐部层面，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是一个中超顶级的球会，而且呢有很多的球队代表为国家队是出了很多力。
4: 对，
5: 吴磊
4: 啊，你看到的这个吴磊啊，就是我们当中的杰出的代表。
5: 对
4: 啊，他是国家队的队长，
5: 也
4: 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在西甲西班牙人效力过，还曾攻破过巴塞罗那的球门啊。
5: 对，
4: 目前吴磊代表国家队的出场次数已经近百场里程碑了。
5: 是，
4: 然后说到吴磊，我相信中国球迷，包括香港的这个球迷肯定都是
5: 很了解，
4: 对，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
5: 对对对，现在是99场出赛，进过36个球和14助攻。
4: 对，
5: 现在这个比赛这个数字能不能去到100哈？这是一个挺大的悬念。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未必尽善尽美，100也只是一个数字。就吴磊对于整个中国足球，包括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球员留洋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也感谢有他吧。
4: 是，
5: 而且他也是在18、19、21、23、24拿过5次的中超的火神杯。
4: 对，吴磊的，不管是从这个球技来说，
5: 对，
4: 包括他的职业素养、他的人品来说，都是，我们相处下来这么多年都是没得话说的，
5: 没得说，
4: 没得说，
5: 五球王。
4: 对。
5: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球迷也有留意到，就海港队和我们这个香港的缘分一直是不解，包括去年也有这个 JoJo
4: 对
5: 亚斯祖在球队里面效力，然后今年我们也有安永嘉，然后我估计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香港籍的球员加入到我们的海港大家庭当中。你有观察到他们的一些融入吗？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说香港跟上海两个城市有很多很相似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观察他们融入球队的时候，是不是会比很多其他的省市自治区之下是来到这个球队的这样的一个融入会更强一点
4: 啊？是这样的，就说说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
5: 好，
4: 包括去年和这个九九还有这个安永嘉相处下来的感觉，这两位香港队员他们都很有礼貌，然后 日常生活当中啊、因为平时这个来更衣室之前都他们都会穿着便装啊，
5: 对，
4: 就看到他们都是也会就像球迷写的，非打扮得非常的时尚啊，
5: 靓仔，
4: 靓仔，
5: 靓仔呀，
4: 靓仔啊，
5: 哎呀哎呀哎呀，
4: 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他们在场上的训练也是非常的敬业，也是非常在场下。我去年带跟啾啾一起参加过一个活动啊，他是非常的这个敬业，提早到了很久，然后按俱乐部的要求，一点一滴不折不扣的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规定动作，然后这个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香港队员的这个职业性、敬业性，还有他们场上场下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
5: 明白。其实你自己平时有去过香港吗？就你觉得香港跟上海两座城市有什么感觉？
4: 我有家人也是香港人
5: 啊、
4: 我去过多次香港了。对香港的当然觉得它有跟上海非常相似的地方，很多摩天大楼。然后香港当然这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这个饮食啊，很多港式餐厅啊，那也是我们在上海从小就耳濡目染的。
5: 赵老师，
4: 嗯，
5: 听说您在海港工作的时间也快十年了。
4: 是的，
5: 就十年之前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
4: 嗯，
5: 当然可能大家对足球的认识都是一样的，
4: 是陈奕迅的一首歌。
5: 对，挺想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一场非常非常难忘的比赛以及非常非常难忘的时刻。
4: 哎，那当然有啊。
5: 嗯，
4: 你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近几年因为我们近几年都夺冠嘛，
5: 对，
4: 当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比赛，但是你说到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哎，倒不是在这三年了，是在我来海港俱乐部工作的第一年，是在2017年。
5: OK，
4: 我不知道香港的观众或者你有没有印象？2017年，我们在亚冠联赛啊，同广州恒大有一个两回合的淘汰赛。首先是在主场，我们是大比分取胜了。到客场啊，这个广州恒大，因为本身他们实力也非常的强，
5: 对，
4: 对吧？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国内球员还是国外球员，都是国内顶尖的，当时跟我们是针锋相对，不相上下，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我印象当中，在90分钟的比赛期内啊，广州恒大是把这个大比分，就是我们首回合大比分领先的这个优势是给打回来了。那接着就是打到加时赛又是各进一球打平，最后罚点球我们是惊险获胜晋级的。这场比赛真的是太难忘了。
5: 就你工作第一年是吗？
4: 我工作第一年
5: 刚来就这么刺激，
4: 刚来就是这个经历了最高潮。那一点都不夸张啊，现在你在这里问我，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当时我在场边，因为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在场边嘛，
5: 对对对，
4: 这个都这个心跳都感觉都是无法控制
5: 啊，
4: 就是真不夸张。
5: 所以那个moment 那一个时间点吧，我觉得也是你能够记住的一个荣耀时刻。有没有真的有一刻非常痛或者非常难过或者非常沮丧，都在想说啊，这就是职业体育的残酷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4: 这样的时刻，说实话啊，我们球队近十年来这个成绩一直都不错，可能类似的这样的时刻，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说到的肯定毋庸置疑会有。我记得我们是在两次足协杯啊，我具体我就不点名了，因为有一次是跟申花嘛，我就不点名了。我记得是在这个两次足协杯啊，
5: 对，
4: 应该是一次是2017年，一次是2023年，我们都打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我们是遗憾的同这个桂冠失之交臂了。
5: 对，
4: 这个说实话，当场，在走向颁奖台拿到这个去领银牌的过程当中，还是会
5: 真不想去，
4: 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沮丧吧。
5: 明白，明白。
4: 那总体来说，我们俱乐部近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不管是在国内赛场还是在这个亚洲赛场，我们都有不错的发挥。
5: 赵老师，挺想问问您对香港球队的感觉，就是有平时因为大家都是强看足球比赛嘛，
6: 是
5: 就港超或者香港的联赛或者香港球队去打亚冠的时候，你有没有关注对香港足球的影响？
4: 我们平时当然会关注香港球队啊，包括我们这两年也有香港球员在队中效力嘛，像去年的这个九九和今年的这个安永嘉，对吧？九九应该是跟我说他是出道自这个东方，
5: 对，
4: 然后安永嘉是杰志，那这两支球队肯定是这个在港超是非常实力出众的，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剩下的有那个以前听到过南华，
5: 对，
4: 南华大部
5: 啊，
4: 等于是杰志、东方、南华、大埔这几个球队，我们都
5: 家豪门吧，
4: 都有看过他们的比赛啊。还有印象，就是还有印象，我记得，原来这个曼联有一位球星叫迭戈弗兰，好像是曾经在港超效力过。
5: 尼基巴特也踢过。
4: 尼基巴特，
5: 尼基巴特在南华，然后弗兰是在杰志。
4: 是，尼基巴特都是两位都是曼联的球员嘛。
5: 对，再早凯日曼也踢过南华。
4: 啊，凯日曼就是这个切尔西那个埃因霍温那个，
5: 对，
4: 对，但是我们在亚冠联赛正式的比赛当中啊，还没有机会跟港超的球队交手过，希望以后能够
5: 多多交流，
4: 对，能够有机会跟香港球队学习一下。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4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不是香港哈，这是上海，不过他很喜欢香港哈。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张林鹏以及上海海港队的新闻官赵浩晨做客节目，也希望安永嘉能够在球队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因为确实现在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也希望他能够努力加油哈，为香港球员在内地踢球的一份子当中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力量。 OK，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个星期日的下午4点不见不散，在音频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视频版每周二的晚上9点半有大港脚闯中超，我是小梦，我们下周见喽。We run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梅渡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七点多接报，该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参与游泳项目后没有上岸并失踪，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没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搜救。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在拘捕3名怀疑已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五及六在尖沙咀及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2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明天提堂，余下2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拘捕6男3女，其中3名男子已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2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均已在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水务署接获葵冲打砖坪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兴中心。署方表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争取在今晚凌晨12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并为受影响大厦及商户送上瓶装水。洗衣店店主梁小姐表示，早上约9点收到店员通知要停水。由于水务署说要停水一段长时间，因此决定今天停业，预计损失数千元。市民李小姐表示，上午收到大厦保安员通知停水，最大影响是晚上不能够帮小朋友洗澡，有市民就到附近超市买瓶装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 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气节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5: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5: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7: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8: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之前也是从政策的角度，也从不同的行业去介绍了一下，无论是高才政策也好，还是通过高才来的朋友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现状。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个物业行业的通过高才通来香港的朋友。那物业其实也是紧贴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行业，那人才计划也是为香港带来很多具备资深物业管理经验的这个行业的人士。那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一位这个行业的优秀的优才嘉宾了，去分享一下他的以前的生活以及来到香港之后的各种的感受了。那先有请我们今天的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范荣荣。我是2024年的四月啊，通过高才来港的。
0: 嗯，
1: 在拿到了高才身份之后呢，我就开始准备赴港事宜。那因为我在内地啊有28年的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的经验，所以呢，在香港我就格外留意这方面的工作机会。那终于在今年的5月20号呢，来到了香港中旅社。
0: 嗯，
1: 那开始了新的工作，同时呢，也致力于服务香港跟香港市民。
0: 嗯。那这个也是中间从24年拿到身份到现在真正的过来，中间经历了2年的时间。
1: 对，
0: 这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当时你就是申请高才通的时候，是想说我是要来而申请的呢，还是说拿一个机会来申请的呢？
1: 其实最开始他有点近似于玩笑，就是哎，有个香港朋友会给我发个链接，他说哎，你试一下，说这个香港现在推出了这个高才政策。
0: 嗯，
1: 然后我刚好在开会，而且开的是全国的这个精英。

0: 对对对，拿到身份之后，我在想说，哎，这个在以前听说很难很难，好像要花钱的呀。
1: 嗯。
0: 结果我怎么230块钱，我就把这事儿办了。
1: 并且那个时候就各方面的收费，包括政府的收费，也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就算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政策没有很久的一个时间。
0: 是，
1: 算是
0: 从头到尾就是230的工本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自己上网填了些资料。
1: 嗯。
0: 再没有了。
1: 那个时候拿到这个身份，拿到这个高才通的，机会吧。那。到你中间真正的过来香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的建设，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我开始其实并没有在意，所以我在填身份的时候，我连我女儿都没填。
1: 嗯，
0: 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才5岁，我都没有填。那拿到了之后就放在那里了，因为港府批了有到今年的7月10号才到期。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管。
1: 嗯。
0: 结果放着，
1: 就想说我这两年总有机会，
0: 对对对，
1: 来或者总有一个机会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是，然后没有管。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48岁，
1: 嗯，
0: 那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政策，就是女干部吧，
1: 嗯、
0: 在50岁的时候呢，需要去申请一个比如延期退休，
1: 嗯，
0: 就是原理上是50岁，
1: 嗯，
0: 然后再如果申请延期退休就是55岁。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如果说我到了50岁申请到55岁退休呢，我在内地好像也就这样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工作倒计时它其实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来香港的话呢，香港因为它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工作时限其实它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我觉得从职场的角度来讲的话，香港和内地可能内地对于大家年龄更敏感一些。
0: 是，
1: 嗯，
0: 对，在香港，比如说我现在今年50岁了，
1: 嗯，
0: 我在公司居然他们还叫我，小女生，然后我去看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是小女生，
1: 嗯，
0: 因为我们物业服务行业，然后保安偏多，
1: 嗯，
0: 就保安大叔偏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有5000多员工，
1: 嗯，
0: 平均年龄。居然是60岁、
1: 哦、那确实是中位数以下。
0: 我现在很小，但是如果你像我在内地48岁，
1: 嗯，
0: 其实公司就会开始对我讲说你要考虑培养接班人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说50岁不续的话，那我可能也就剩2年，
1: 嗯，
0: 那公司这么多的事务，你去培养年轻人，你还需要去这个处理自己以后退休后的生活，所以我其实，在拿到身份。不久吧，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公司跟我谈了之后呢，我也是考虑说，那我还是到50岁。
1: 嗯，
0: 因为公司问我是50还是55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还是到50岁。为什么呢？一方面是香港它可以，无限期的去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1: 嗯，
0: 因为我前半辈子积累了28年的经验，其实我是不甘心的。
1: 嗯，
0: 我有这么丰厚的这个国内上市企业、国企、央企这样子的。物业服务的经验，然后到50岁就感觉是忽然一下子断了。
1: 就您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意识到说好像我在这个系统里面发光发热或者是发挥我经验的时间可能好像只有固定的一个数字，大概什么时候呢？
0: 就是在我办完香港身份的半年之后，
1: 嗯，
0: 那快到49岁了，
1: 嗯，
0: 公司就会派人 HR 来问我，你是决定55延不延，就延不延到55，我就开始考虑，我如果延到55，我的意义在哪里？
1: 嗯，
0: 那我延到55，我前半生的经验其实就这样了，
1: 嗯，
0: 因为他是肉眼可见的倒计时了。
1: 公司更多的可能也是想培养人才，
0: 对，
1: 就是可能也是需要这些老将们的经验，而不是说培养老将，对吧？
0: 对的，
1: 在公司的体系之内。
0: 对的，那我很明确的说到一个信号，就是第一呢，你的职业生涯的这个高度应该就到这儿了。
1: 嗯。
0: 第二呢，公司希望你能带一批85后出来。
1: 嗯。
0: 啊，那因为我自己是75后嘛，那公司希望我能带85后，我也能理解，
1: 嗯。
0: 第三呢，我就是考虑到家庭，因为孩子。到今年也才7岁。
1: 嗯，
0: 那我又考虑说，我前半辈子都给到了这个
1: 事业和工作。
0: 对，那我对家庭有什么贡献呢？
1: 嗯，
0: 啊，那从综合考量，一个是我的这个退休年纪，另外一个确实就是想给孩子多一个选择。
1: 嗯，
0: 那他未来他不一定会在香港发展，但是他有这么一个选择，那10年后也许。 他能帮到家里面。
1: 嗯，就是，
0: 因为10年后我都60岁了嘛。
1: 嗯，
0: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我就开始去。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从您开始留意到真正做出可能一个断舍离的决定，到这个真正来到香港，就是正式的转换身份，正式的上班，这几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8: 一年。
7: 一年的时间，
8: 整整一年。
7: 就是找工作大概找了多久了？
8: 我们找工作不是说去啊网上去这样盲目投、因为我们是有圈子的。
7: 嗯，
8: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行业28年，
7: 嗯，
8: 加上我又是中国第一批这个物业增值的这个引领者，
7: 嗯，
8: 我有我自己固定的圈子，那我可能会给这个圈子去一些信号，说，哎，小范他50岁之后可能会想去香港发展，
7: 嗯，
8: 然后我就会收到一些回馈，
7: 嗯，
8: 都是很精准很定向的，
7: 嗯，
8: 然后收到回馈了之后，其实这些反馈里面有非香港的工作机会，比如说马来西亚，
7: 嗯，
8: 我很明确的说我只会在香港啊。
7: 为什么呢？
8: 因为孩子呀，
7: 哦，
8: 因为我要考虑孩子，

0: 一个我家在深圳，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我要考虑孩子，我并不想去挪他，
1: 嗯
0: 就我不会想让他跟我这样来到香港，至少
1: 嗯
0: 目前暂时不会，因为他太小，我不想挪他，但是我又想给他一个机会，而且我又想，我有一份工作可以让我经常看到他。
1: 会不会也会考虑说当地的教育水平或者教育程度的问题？
0: 他才一年级，
1: 嗯
0: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就算挪也应该是4年级之后。
1: 嗯，对，其实目前对，在你的内心已经有一个规划，说，
0: 对。
1: 自己一个事业的规划，以及家庭，包括孩子的一个规划，已经是相对于一个比较成型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这个您会感觉说，在内地去找工作和在香港找这种香港公司的工作，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在里面吗？还是说，其实在，到达一定职位或者到达一定的这个经验之后，其实大家整体的是共通的一个状态呢？
0: 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
1: 嗯。
0: 因为我08年就开始负责做物业的全国多金，然后我有我的人脉。我说老实话，我没找过工作，都是我会比如说我会释放一些信号我可能会在某一些特定条件下换工作，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人会就是会找到
1: 会
0: 我。
1: 接触您，
0: 像现在我港助理这份工作，
1: 嗯，
0: 那也是这边的董事长找的我。
1: 嗯，您会看重说在选择一家公司去服务的时候，会看重这家公司的哪些特点呢？
0: 因为我的工作履历呢，我不常跳槽，
1: 嗯，
0: 就是要做成一件事情，最少要7年，
1: 嗯。
0: 就是头3年你要从零开始打基础，中间呢你要去把它扶上马，然后把所有的规章流程制度全部都定好，才好放手。这样你放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健全的完整的。
1: 嗯，
0: 所以对于我而言，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企业，它能不能帮我做成这件事情，它的稳定性，以及它未来能不能帮我做成这件事情。至于说，一些短期利益的东西，我不会去考虑。
1: 嗯，就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蓝图性的东西。那
0: 对。
1: 这个公司要给你足够的想象力，它可能直接给你一个足够的蓝图，让你去执行这件事情，你可能才会考虑这件事情。
0: 对，我的目的性其实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我当年进万科，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第一家物业管理的公司，
1: 嗯，
0: 那我想去学习它在住宅这一块的先进的物业管理经验。那我出来跳槽去到了商办和甲级写字楼这一块，是国内的 top，而且它的市场化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就相当于说，在住宅的这个领域有一定积累之后，也想看一看说写字楼或者是
0: 对，
1: 商业它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因为虽然说都是物业了，但我相信它俩的服务也好啊，或者服务要求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运营模式都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
0: 对的。然后我从这个卓越出来，去到我看中的其实是它的海外资产运营能力，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非常明显，它有很多的海外资产，像马来西亚、像英国、像美国，
1: 嗯。
0: 但是呢，买它海外资产的70%都是中国人，
1: 嗯。
0: 而这些国内的中国人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帮他打理这些物业的，
1: 嗯，
0: 我是看中了他这份资产。
1: 就可能不仅仅是要服务好他在当地的可能衣食住行，甚至来说他可能在国内，但他这个房子需要有人帮他去
0: 去管
1: 管
0: 理，
1: 理，
0: 对的。
1: 去处理他可能后续产生的租赁呐，或者一些牌照啊，或者各方面这些东
0: 最
1: 西。
0: 简单的，他入住的时候，他整个房子的软装，
1: 嗯，
0: 然后装好了之后，他需要去租赁。
1: 嗯。
0: 租赁的过程中，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来到当地，那我会有接机，会有旅游服务。最基础的，比如说他交物管费要用当地的货币啊，包括这种兑换汇率，我都会去帮他做到。就是我每一次跳槽，其实对自己而言，我是有很强烈的目的性的。
1: 那这次来到香港了，除了说可能对于家庭方面的规划的话，事业的角度的话，你是看中的什么东西？
0: 因为我已经50岁了，
1: 嗯，
0: 而且呢，
1: 那也是搏一搏的年龄。
0: 我选择在内地退休了，
1: 嗯。
0: 然后我拿香港身份证，就是以香港市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入职的港助理。
1: 嗯。
0: 前半生呢，自己各方面差不多了，所以我其实选中他呢，他的是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服务香港市民，就是120多年，他这个使命都没有变过，就是服务社会大众，服务香港市民。所以我加入这家公司，我看中的其实就是他的服务属性，
1: 嗯。
0: 就是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什么。因为我已经50岁了，我前半生有这么多的经验，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和关系人脉，我希望利用这些能够为香港市民 真的能做出一些贡献。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三藏、
5: 洛阳、
6: 重庆、
2: 西安，
1: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也是从内地的物业公司来到香港的物业公司了，虽然说可能大家都是有一些一定的中资背景，但是我相信真正的服务的群体还是有不同的画像的吧。您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的话，会有感受到一些区别在里面呢？或者这个区别你觉得最明显的是哪些方面呢？
9: 非常强烈的区别其实是第一个呢，就是香港人他可能接受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思维其实是抽象的跟发散的。
8: 嗯，
9: 所以我刚来去做这个整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整个的汇报关系是层层递进式的。
8: 嗯，
9: 那么就会造成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找不到负责的这个人。
8: 嗯，
9: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一层一层上面的
8: 一个汇报线在上面，你能找到他的领导或者你的下属。
9: 他没有领导，就是他是纵横交错式的。
8: 嗯，
9: 就像西方人思维一样自由奔放。
8: 嗯，
9: 纵横交错式的。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其实是理顺关系。
8: 嗯，
9: 比如说我们目前在香港因为收购了两家这个物业公司的关系，我们目前业态很多。我有香港的公屋，我们是香港房屋署这个公屋排名就是12家承办商之一。
8: 嗯，
9: 那我也有居屋，那我还有过渡性房屋。
8: 哦，
9: 那我还有企业园区。
8: 嗯，
9: 我还有邮轮码头，然后我还有政府的这个大楼。
8: 嗯，
9: 同时我还有私盘。
8: 嗯，
9: 我把它按照甲方就是谁给我这个salary， 谁给我收入，我就给谁提供他需要的服务的方式呢，把它分类分出来了。首先第一步其实我是先分类，就是分成了公屋、居屋、过渡性、私盘以及园区、企业园区。
8: 嗯，
9: 这些分类分好类了之后，把对应的人再装进去。不像过去那样它是包在混在一起的。
8: 嗯，
9: 然后所有的人无论是三保的人还是管理人员他都是共用的。
8: 嗯，
9: 然后很乱。
8: 嗯，
9: 非常乱。我要做事的时候我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责任人的。
8: 嗯，
9: 所以我现在分出来了之后告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这个项目就是你。
8: 你做好了那你可能有更高的这个收益，但你做不好我也能直接找到那个负责人。
9: 对，这个项目就是你。
8: 嗯，
9: 你不要指望说我头上还有谁。
8: 嗯，
9: 没有。
8: 嗯
9: 啊，就是国内讲扁平化。
8: 嗯，
9: 我现在就是极致扁平。你头上没有人啊，所有的人他要找事情的话呢，我们有个所谓的业务支持。
8: 嗯，
9: 这帮业务支持的人做专业去 cover 这些做项目的人。
8: 嗯
9: 啊，两个是平行的，不是汇报关系。
8: 嗯，
9: 然后其实他们理解起来也磨合了两个月了，到现在还在磨合。
8: 就您感觉说这个先不说业主方面了，就是同事方面，这个你会觉得说大家的思维方式会有一些不同在里面，需要很长的时间，大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去磨合呢，或者去接受一下新鲜的这个不同的管理方式呢？
9: 我们公司其实92%的员工是香港人。
8: 嗯，
9: 本土人。
8: 嗯，
9: 而且我们收来的时候他就是 local 的，跟着公司很多年。
8: 嗯，
9: 开始其实因为我内地过来的，虽然我在内地是高管。
8: 嗯，
9: 开始他们其实是不服气的。
8: 嗯，会不服在哪里呢？
9: 就是你是内地过来的。
8: 嗯，
9: 然后
8: 你不懂本地的情况。
9: 对对对，
8: 你哪懂这个楼子这么地，我跟这些楼20几年了。
9: 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香港人不是这样的。
8: 嗯
9: 啊，比如说我们企业园区。
8: 嗯，
9: 那我在接待政府事务的时候，我会要求门口的保安就是中央来人你要笑，你要打招呼。
8: 嗯，
9: 要敬礼。
8: 嗯，
9: 他们告诉我香港人不是这样的。
8: 对，香港人确实对于可能一些本地的政府的机构就觉得大家做自己的事情，大家自己一份工作而已，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9: 对，所以呢我首先其实是我自己要先付出。
8: 嗯，
9: 就是我让他们改观的事情就是第一我先付出所有的就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在过去他们觉得说公司会有阻力有流程的事情，特别是要花钱的事情。
8: 嗯，
9: 我对他们说我来兜底。
8: 嗯，
9: 就是如果你在公司可能暂时时间上没有办法 cover 到你的时候我来兜底。然后他们就试探，从最开始零星的这个半夜爆水管买零件，到后面我们的升降梯坏了被台风打坏了然后要及时维修， 都来找我，然后我都是二话不说的说把你的转述块给我，
8: 嗯，
9: 然后立刻转给他，
8: 嗯，
9: 然后给到我们同事，就是我们业务支持的同事说，再怎么苦不能苦一线员工，
8: 嗯，
9: 他在现场做事情，我不会再让他们出钱，
8: 嗯
9: 啊，我说所有的钱我来兜底，
8: 嗯
9: 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去触动他们做融合，比如说在我来之前，他们项目经理跟项目经理之间是互相不认识的，他们不开会也不聚餐，然后我来了之后就先请客，
8: 嗯，
9: 就是中午的时候经常叫住，然后一起吃饭，
8: 嗯，
9: 相互之间认识
8: 交流一下，
9: 对对，先请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好碰到我们有一个居屋的这个 EM 辞职，
8: 嗯，
9: 那新的经理还没有来，而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就是承办房署一个200人的业主法团会，这个时候我就调了3个项目的人过来帮忙。开始他们其实是有小小抗拒，
8: 因为可能不是觉得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
9: 他们会有小小的抗拒，
8: 嗯，
9: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以后他们有你们有困难了我们也帮你，
8: 嗯，
9: 然后先吃饭啊，
8: 嗯，
9: 第一顿先吃饭，然后一顿不够吃2顿，吃了3顿之后就开会，我们就互相本地说夹一夹啊，
8: 嗯，
9: 互相夹一夹，夹完了之后呢，就带他们啊去到现场3个项目去协助。那天晚上呢是本来是预定200个业主，结果来了250个，
8: 嗯，
9: 而且在现场业务辞职只有一个 PO 的情况下，我们从7点到9点钟如期开了。而且3个项目的就是来支援的3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有的负责秩序维护，有的负责主持，有的负责插科打诨，我们如期举行了，而且没有业主投诉，
8: 嗯，
9: 然后当天晚上整个因为我建了一个 WhatsApp 群，整个群里都沸腾了，大家都在感谢，都在感谢和感恩，
8: 嗯，
9: 然后都觉得说原来协作的力量是这么大，
8: 可能之前会觉得说这个项目不一定会爆一个多大的雷，或者是
9: 所有人觉得这项目完了，
8: 嗯，
9: 因为人都走完了，觉得完蛋了，
8: 嗯，
9: 这个项目。结果当天晚上一直闹到11点半，我说受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8: 嗯，
9: 然后大家才不发言了。
8: 嗯，这个可能也是算是和您之前的工作的模式或者状态会不一样。
9: 对，
8: 之前的话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吗？还是说可能大家会各有各的问题？只是说，哎，你在香港遇到这样问题，之前可能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
9: 之前他们是。要求项目上的项目经理你得什么都懂，
8: 嗯，
9: 你要懂财务，要懂人事，要懂客诉，要懂甲方，反正所有的问题都丢给这个项目经理，
8: 嗯，
9: 所以会导致其实我们项目经理第一对公司的忠诚度他不是很高，
8: 就我就可能只是对我业主或者对我这个楼比较忠诚度，
9: 第二他走得非常的勤，
8: 嗯，
9: 就是他不可能什么都懂，
8: 嗯，
9: 因为他懂业务的人他不会懂职能后台，
8: 术业有专攻嘛，
9: 会他专业的人他情商一定是欠分的，
8: 嗯，
9: 情商好的人专业一定是欠分的，
8: 嗯，
9: 所以你想找一个情商又好专业又好然后钱还要给的少的人
8: 不可能三角
9: 对是很难的，
8: 嗯，
9: 所以就流水式的坏人，
8: 嗯，
9: 我现在把这些拆了啊，我的业务支持部负责专业，然后我的项目经理负责就是情商高，
8: 嗯，
9: 可以把所有东西圆在一起，
8: 嗯，
9: 大家是一个配合协作的，
8: 嗯，
9: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们有好几场仗呢打下来之后发现嗯确实比当初单打独斗要好，
8: 嗯，
9: 所以慢慢的他会越来越接受你，
8: 嗯，觉得这个也是给他进行虽然说给他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职能，但是也是给他自己本身很大的一个松绑，
9: 对，
8: 相互之下我相信他也会做一个比较或者是有真正的感受，说我真的可以去专心的去做我可能更擅长的这个领域了，我可能更多少了很多的烦心的事情，他可能也不会那么抗拒说给他增加的对他来说是可能相对额外的工作量在里面了，
9: 对，那其实最开始还是我要懂得付出，
8: 嗯，
9: 然后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看，
8: 嗯，
9: 都在关注和看，你就一次一次的付出，然后少说他们，
8: 嗯，
9: 有任何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说是我的错，
8: 嗯，
9: 因为我没有带好你们，他们其实自己慢慢的，他底下他也会互相去沟通，
8: 他也知道到底是谁的问题在里面，
9: 对对对，然后。加上说项目现场最近这来了3场台风，
8: 嗯，
9: 每一场我们现场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在出，
8: 嗯，
9: 然后他们都有眼看到，
8: 嗯，
9: 每个人都有眼看到，
8: 这也是一个真心换真心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9: 是的，
8: 那 说完可能同事了，那就是毕竟物业是一个服务行业嘛，更多面对的是真正的那些业主，无论是私宅的一个一个小房的业主也好，还是说那种写字楼一整栋的业主也好，你会觉得来到香港之后这几个都有感受，就业主的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9: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是很忐忑的，我最忐忑的不是员工，因为我自己带团队我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忐忑的其实是甲方，因为第一个我的广东话不好，广东话讲的不好，然后基本上是属于一讲就露馅啊，一讲反正本地人就会知道，你是内地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所有的公文、行文、邮件、合同全部是英文，其实这个对于内地来的人也是很大的挑战，
8: 对，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9: 我举例子，我的居屋的物业管理合同，它有400多页，
8: 对，
9: 全是英语。然后我为了去把这个合同，因为公司当时是说工区用电的问题，我为了把这个合同啃完，我花了一天加上一晚上，然后凌晨2点钟才看完，看完了之后自己还要消化，消化完了之后还要去跟项目上去根据合同去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
8: 对，并且就我觉得香港的合同很多的时候太多的法言法语，
9: 对的，
8: 就你的理解是一回事，但其实真正执行是一回事，它的原意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
9: 对的，
8: 还要去梳理。
9: 对的，因为语境啊，然后用词啊不一样，它有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其实最开始忐忑的是甲方，当我把这些梳理完了之后，我会发现我们公屋对房署，我的居屋对的其实是房署、承办商和业主，因为居屋是夹在中间的，我的过渡性对的是大业主方，然后我的园区对的也是企事业主和大业主，我的私宅对法团。最后呢，我用的一招其实就是用对员工的这一招，就是真心，就是我所有的客诉，我每天晚上其实睡得很晚，因为基本上法团的诉求都在每个法团的法团群里，我每天晚上打开的话，多的法团群有几百条未读，然后我会很认真的一条一条去看，因为我在项目现场是有 PO 和 EM 的，我会去看说我们的回复及不及时，以及他们说的东西有没有非常重要的被现场遗漏掉的，发现的时候我会截屏立刻发给我住现场的 PO 或者是住现场的经理，然后就是他们会发现，哎，虽然说我一个内地人来了，首先处理客户投诉的这个速度啊，被缩短到8小时了，
8: 这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最直观的态度的一个体现。
9: 对，其实过去的客诉我也有看，就是很简单的事情，4月份的都还没回，
8: 就我们相信大家日常在住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9: 是
8: 这样的经历。
9: 我就专门找了一个小妹，把所有的客诉全部用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然后后面放上解决进度和对应的人，特别重要的像我们昨天的那个投诉是属于乡事会的，我会自己亲自去跟进，就是第一个是重视客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房署这一块，就是居屋其实麻烦一点，因为居屋我要对房署，要对这个客户，还要对我们的承办商，房署这边呢，我其实是坚持我所有的居屋，我对 EM 说，无论你觉得我有没有用，请你每2个星期带我去见一次你对口房署的经理，每2周我陪你去，你觉得我没用也好，觉得我有用也好，我会陪你去。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份在这里，我陪你去就代表了公司的态度，
8: 一个重视的一个表态，相当于
9: 开始呢他们会有小小抗拒，结果后来发现，第一，我去了我不会乱说话，我会很认真的去记房署跟我讲的每一条建议，第二呢，就是我去了之后呢，房署会觉得，哎，项目 EM 是很重视的，把你们 COO 带到了现场，而且这么认真的在记录，然后下一次去的时候，我会把我记录的拿出来说，上一次您说了这些，我现在的解决方式是这些，你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我可以继续改进，就带着他们这样去做。所以慢慢的房署也认可我了，就虽然说我广东话还是不好，然后英文吧跟本地人肯定是没法比，但他们还是慢慢认可我了，因为我很少去跟他们去聊工作之外的事，我跟他们聊的全是他对我的要求，他对我的每一条最最细微的要求，哪怕说你的食水缸和你的中水缸该洗了，我都会记下来，同时告诉他我已经上了流程了，然后我会在8月15号 去请承办商进来洗，届时如果你有空也请你过来看。
3: 嗯。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很难想象说这是只来香港落地两个月的这个做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
9: 我们同事都说感觉我来了很久很久，但是我觉得吧，就像我跟公司也是这么讲，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温度的，所以你拿出全部的坦诚和全部的这个真心，无论是甲方、客户还是员工，他一定会感受到。
8: 我蛮好奇说你每天的作息大概是几点醒几点睡的一个状态。
9: 我其实是我觉得像是一个非人的状态，比如说因为我家住深圳湾，然后我孩子才七岁，那现在放暑假，我每天晚上呢一定会回去搂着他睡觉，他很多时候睡着了我也会陪他，因为他从出生呢就是我陪他，然后我早上会坐8:10的深圳湾的这个车，到公司。到公司呢，我们是九点半之前就到达了，之后开始处理，上午就是处理公司的事情，下午会去跑项目，因为我们项目分布在港岛各个地方，最远到什么筲箕湾啊、荃湾啊、青山公路都有，所以下午会去跑项目，然后呢，到了晚上呢，就像现在的话呢，我可能等一会儿我会去我们新接的一个口岸项目。因为今天晚上他们在通宵，然后明天吧，明天就划线，然后就要正式开始，8月1号正式开始运作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自己保持年轻的原因，就是睡眠极少。因为你为人母，然后又在公司里也有社会责任，所以就是这些推着自己这么跑，所以感觉说他们都会觉得说，哎，看你不像是50啊，我每次出去我说我已经50岁了，然后没有人相信，
8: 就很有活力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能听声音能听出来这种有活力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感觉。
9: 对，然后包括你每天跑，然后整个人就觉得说整个状态包括身体反正都挺好的。因为今天最经典是今天有个同事对我说，香港人没时间生病。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
8: 那我觉得大家就身体哪怕出一个应激的环境，会出一个高节奏的环境，其实身体会帮你去抵抗很多外界的病菌，或者是改变你这个节奏的一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也像说很多人一休息下来反而会去生病，
9: 是的，
8: 就忙一段时间休息下来反而会去生病，但是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身体各方面也会帮你去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9: 对，我其实从内地到香港，我中间的转换就是24小时，就是在内地辞职，辞职了之后，然后来到香港工作，中间的转接，我之前在广州上班，中间的转接就24小时，
8: 就也非常快的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转换。
9: 是，
8: 那来之后了，刚才也提到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一周的不适应嘛，那一周你会觉得让你最难适应的点是哪些呢？
9: 是身体，因为我从2002年买车到今年的5月20号，我是在内地，说实话我没有坐过公共交通系统，所以我也不会坐高铁，不会坐地铁，也不会坐公交，
8: 到哪都是开车。
9: 对，到哪里都是要么自驾要么是司机送，然后来到香港你得自己来，一切自己来，然后加上香港它又特别特别长，所以我每天的步数会过10000，所以第一周我会每天觉得自己都散架了。就是回到家里就整个人哪哪都觉得不适应，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有萌生过念头说我回家多好，我在内地已经退休了。
8: 对啊，我干嘛在这遭这罪。
9: 对对对，我在内地已经退休了，我回家，然后我甚至于还在南山区包了3块地，当时就是想着每天诗歌田园送孩子上学然后去种地，但是挺过这一个星期之后会觉得现在这个生活好像才是属于我的。
8: 那这个我相信这 两个月，真的听起来好像完全不像两个月做的事情了。但你会觉得现在已经习惯了或者是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和环境吗？还是说你觉得说，哎，虽然我这两个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可能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呢？
9: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九岁就在深圳，
8: 嗯，
9: 其实深圳和香港隔的也不是很远，
8: 嗯，
9: 所以从适应性来说，其实我还蛮适应的，
8: 嗯，
9: 就是气候啊，
8: 嗯，
9: 然后居住条件，除了每天要走路，其他的我都很适应。
8: 这包括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您在深圳那段时间也是深圳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
9: 是的，
8: 就工作也好，还有各方面的压力，嗯，应该很难再有另外的一段经历去和那段经历去进行比较了。
9: 是的。
8: 但现在对你来说，会不会是反而是一个解压的过程，没有压力那么大的过程呢？
9: 我觉得就是看着自己把一个像连环套的一个死结，
8: 嗯，
9: 这样一扣扣解开，然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定位，
8: 嗯，
9: 然后走上状态，然后包括说甲方也慢慢的会对我们会给到一些正面的回馈，
8: 嗯，
9: 其实他在精神层面是极度舒适的，
8: 嗯，
9: 对于我而言、
8: 就很有成就感的。
9: 对，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嗯，我这28年的经验，就是至少是没有荒废掉的。
8: 嗯，那您会觉得说，就是，现在会有哪些可能是您28年之内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全新的挑战，或者可能会对你来说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去调整的挑战会有吗？还是说前面的经验已经足够去应付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9: 其实我目前把公司工作理顺了之后，
8: 嗯，
9: 我其实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来自于，因为我的学历是内地的，
8: 嗯，
9: 那我想彻底融入这个社会的话，第一，首先我得读个书，
8: 嗯，
9: 所以我最近也有在看这个，就是各类的 MBA 的课程，
8: 嗯，
9: 首先你得读个书，因为香港人爱学习，
8: 嗯，
9: 所以你得拿一个本地的硕士研究生，至少是硕士研究生的证吧，
8: 嗯，
9: 让他觉得说，哎，他和我是一路的。然后第二呢，因为我做的是物业管理行业，所以我要在这个行业里要做够一定的年限，我才能够拿到 T1 牌，
8: 嗯，
9: 就是虽然我有经验，虽然说我也有很多现场的一些处理方法，但是在香港呢，因为他认牌。而且他认规则，
8: 就资格，
9: 对对对，他认规则，所以呢我也要尽快的就是去缩短这个认证的年限，去拿到 T1 牌，因为只有这样就大家才会觉得你是一个真正的香港物业人，
8: 嗯，他会更加认可你可能在本地的各方面的经历，
9: 对的，包括我现在有一些法团，
8: 嗯，
9: 然后有一些法团他的这个成员是很专业的，因为其实现在香港的业主法团偏老龄化，
8: 嗯，
9: 所以他们是很传统的，他们非常专业，有的时候他们同我聊就会问方娘你现在是几排、
8: 哦、
9: 说你现在这个职位应该是一排吧，
8: 嗯，
9: 每到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他说，嗯，其实我是一个行政岗，因为我在公司是属于这个 COO 嘛，
8: 嗯，
9: 那我是个行政岗，那我这个岗位其实是不用排的，因为我不接触客户，我说但是我也在很积极的拿牌的过程中，
8: 嗯，
9: 包括公司也有带我去拜见这个房署的各位老大，就是叫物业管理协会，
8: 嗯
9: 啊，各位老大，那协会的主席也对小范寄予厚望，说让我尽快融入香港，然后尽快拿牌，
8: 嗯，
9: 所以我目前其实最迫切的是读个书。拿个牌，
8: 就对自己也是有很一定的要求在里面的。
9: 对的，
8: 我相信这个，我也希望了。就听起来说，其实虽然说大家会觉得香港的房地产也好，还是物业发展也好，应该是一个起步很早的一个状态，相比于内地来讲，因为毕竟香港的一些楼都可能5、60年、6、70年的状态，但是可能也是随着太过有历史，反而说对于它的管理、它的制度、它的各个方面会有一定的包袱。那也希望有新的人来能够去帮重新梳理一下可能以前盘根错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责任服务也好。那我也希望说就是更多的高才的人士能够通过他们在内地的经验去帮助香港的市民，包括香港市民的生活慢慢的理顺，越来越好，向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继续邀请不同的高才通人士来分享他们的香港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七点多接报，该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参加游泳项目后没有上岸并失踪，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加者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和路上范围搜救。今天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现实做运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市民玩得十分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及亚残奥将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全程运动的热潮，为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体验棋术、手球和足球等项目，认为气氛热烈。有市民认为活动让他们认识不同运动，了解自己的体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5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马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 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听 AM。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0: 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雨还是下个不停啊。那昨天晚上呢，还跟朋友说，如果今天早上起来没有雨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奢求阳光普照，就可以去走走跑跑步，结果还是一样。上星期天回来直播室，有我刘卓文。

节目一开始，现在来两首的英文歌，分别是 Natalie Cole Miss You Like Crazy， 还有这首呢叫做 I Don't Want to Lose Your Love。Hello， 八月二号星期天，时间是黄昏的6:16。你看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6度，相对湿度94%。没错，是我们约好2个小时的这趟音乐旅程，叫做 Sunday 随想曲啊，直到晚上的8点，留在 AM 621香港。

0: 莎莉叶倩文，这首歌叫做《女人的弱点》。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这里是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还不清的债，到底是还与别人还是一直呢？只是还自己的念，搞不清自己做的业。王菲的偿还，正式回到中文歌的时间。王菲最后的这一首呢，是《只就为》，她原汁原味的。狗狗张国荣。

0: 刚好三十年前是1996年面试，填写的是林夕，作曲由唐艺聪，是我和张国荣的这首《怪你过分美丽》。
1: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一切的痛，一切的成长，烦恼都是咎由自取吧。虽然不能是到了最后得不到，结果不是如你所愿，就马上把所有的责任卸掉，说是别人惹的祸，让你着迷，让你失控。是男是女，都应该是一样。张学友翻唱了这首《雨夜的浪漫》。这个章节的最后一首，一样是一首翻唱歌，交给彭羚。

0: 有很多朋友一开始接触这首歌呢，我们是听赵学而的版本，而我对庞龄的这个翻唱呢更加的印象深刻。翻唱古巨基的欢乐今宵，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出生。

第一个部分的节目呢，剩下十五分钟。带来一连串的国语歌，先有张惠妹的《记得》。你们好，我是周文，这里依然是 Sunday 随想曲啊，今晚上的八点钟。欢迎你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爱的真切的时候呢，就为会让听众投放自己的感情，收放理智的部分。真的是到了最后感到痛了，就知道是真实的爱过。陈晓东，他的心有独钟。

缘尽了就没话可说了吧。既然带来是萧敬腾版本的《心不了情》，新闻前的最后一首，竟然在这个节目里面呢，那么多年以来都没有播过的《失恋无罪》。

0: 没错，是阿林的这首啊，《失恋无罪》。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2: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听 AM 六二一，
7: 听生活，听精彩。
6: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路上范围搜救，到下午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机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送院，经抢救后离世。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区务署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美村、粉井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及元朗新田石湖为信心源。经区务署及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溪水协助下，所有水浸个案已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道路也已恢复正常运作。今天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18区指定体育馆举行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体操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现实做运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

0: 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市民玩得十分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全程运动的热潮，为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体验骑术、手球和足球等项目，认为气氛热烈。有市民认为活动让他们认识不同运动，了解自己的体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5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7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T2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4: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晚上的7:12，请注意了，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现在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晚上9点。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带来有杨千嬅《狼来了》，这是他的钢琴版本 （Piano Version）。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部分来点有细水长流的感觉的，激起梁咏琪的两个人的幸运。马上来的这一首是新歌。

是三米张秀文的这首新歌《陨石与地球》。能够加点幻想的话呢，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搭着郑秀文的歌，总会有无数的画面出现，不仅是已经电影里面见到的，透过音乐总是可以幻想有更多可以发生的可能性。

0: 徐婷不在，心还在。刘德华的这首《如果我有事》，把时间带到晚上的7:24了。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好的音乐班底，给予你一个好的星途的好开始。他是2026年的新人，他的名字呢是 KC Chen 陈凯琪。

刚刚差点忘了介绍呢，陈凯琪的那首新歌，歌曲的名字是完全真空，然后他还有方远先 J Phone， 这首呢叫做在爱面前投降。室外气温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95%。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这个部分的歌曲是关于

选一，还是根本不用挑？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呢，结局可能一早已经写好了。如主要的穿花蝴蝶。

0: 陈奕迅的浮夸。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注意了，Play All警告留校时间呢，是叫到今天晚上九点。你看外面的气温，现在为时在25度，相对湿度94%。晚上好吗？我是周文。

常常听上唱的这一首啊，侧恋了三十日，原来是他自己作曲填词。甜中还是带点苦涩，但听歌领略的这些呢，当然是要看你自己的性格如何，包括以下的这一首。

等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可以在节目里面分享的这一首啊，来自陈柏宇，想着以前什么恋爱。

先入为主可能是他的音乐录像带。潘老师说听到2026年还是非常非常的耐听，来自 Janice 蔚蓝还有 JW 的这首合唱歌叫做男人姓什么。然后临走前带来的这一首呢是一首点唱，这位听众朋友跳来的是陈升的小雪。这首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天黄昏六点直到晚上八点钟，没错，是一样的时间继续有我们的节目，叫做 Sunday 随想曲。如果你是新的朋友也想要重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下载我们香港电台的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者最好的话呢现场收听。然后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要点唱的朋友知道在哪里找到我吧，除了非常传统的写信之外呢，就要在社交平台搜寻我的名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及明天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在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案件累计有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雷霆扫穴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超过70间酒吧、十多间麻将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陈之仁表示，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在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陈之仁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已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官员表示，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于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这次事件中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盼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一艘渡轮在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天早上，涉事渡轮载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由泗水前往旺加西期间，在马都拉岛附近起火。当时渡轮距离海岸约19海里，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室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转移船上的人员，并搜索失踪者，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8度， 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7: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0: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三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2: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3: 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This city gave us a stage, and we gave it everything we had.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梅堵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纳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事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于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索，到下午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机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送院，经抢救后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还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

0: 一名顾客也丧生。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加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加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天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及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也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财经消息，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明天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初始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 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100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Got the talent?
10: Check.
9: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0: Double check.
9: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0: Always. Wait, are you asking me?
9: Hey, I'm asking our guest.
10: Of course. And I checked that they're all ready.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梅堵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事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于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时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送院，经抢救后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也丧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

0: 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简谱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谱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2016
2: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3: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事切可行协助。教大健康与体育学习高级讲师雷雄德表示，在香港举行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也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都市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也丧生。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加尔形容国家

0: 家政面临关键的五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加奥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天即将来到，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也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月逍遥，
2: 夜已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那达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事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

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也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都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在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十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在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日本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的7.1级地震增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伊昂公司公布，在地震中受灾的伊昂孟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塌的天花板压着，送院后延至星期天证实不治。伊昂说，地震发生后不久，工作人员疏散顾客到外面，当时在馆内巡查，确认没有顾客留下，但星期五再次与警方确认馆内安全时，发现这名昏迷不醒的男子。共同社报道，伊昂梦幻乐城雨城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密云有大骤雨及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天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

0: 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越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及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也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也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一名男子昨天早上在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都对开海面将他救起，

0: 女送往大埔那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将竭尽全力提供所有世界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也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都市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于当地星期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员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未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西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西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于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西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天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西尼扬担任新一任总理。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密云有大骤雨及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天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5点。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天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以3-2反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冠军。

0: 在这一场决赛当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的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在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就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比分是3-2夺冠。斯洛文尼亚队在铜牌战中以3-1击败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男排联赛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代表咗八月。今日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喺度，你好啊！而家照清晨嘅6点已经准备好一啲唔同嘅音乐，将会送俾你。

悉尼介绍俾你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华语同埋非华语作品。刚刚有 Madonna Love Sensation。凌晨2:11，接住有 Jeremy。

来自 Jeremy at Mira 李俊杰。黑色的我万世入流，黑蛇传。今夜狼蛇混杂。

佢做 Net Chan 陈子晴，我已经准备好了。之前有 Sam Smith，My Guy。

0: 次，
1: 2:31
0: 有我错位。
1: 睇嚟你现时室外温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朝清晨5点。刚刚听有黎展峰闹剧重演，接着带俾你陈凯琪完全真空。

即系网上面见到有一啲嘅朋友喺度谈论紧，点解七月好似讲落咗好多雨，廿几日雨咁样，好似从来都未试过，你又点睇咧？

之前听过有陈慧琳嘅前所未见，接住带俾你梁咏琪某年仲夏，八月三号啊，算唔算系仲夏呢？接住有草蜢和林青霞演戏。

日曬得，但係我哋嘅認知都係知道夏天嘅時候係香港嘅打風嘅季節同埋雨季，所以夏天落雨係咪都係正常呢？不過似乎打風嘅季節有褪遲嘅跡象，好似而家去到成十一月、十二月，甚至係啦冬天都係有季候風。凌晨2点46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清晨5点。刚刚带俾你来自草蜢和林青霞演戏。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刘文娟。片雾片雨的一夜。

十七岁的雨季同你想象之中的是不是一样？同你现在的雨季是不是同你有你的出入呢？以前的雨季好像有少少的不同，现在不知道好像很奇怪。刚才有林志颖在三点新闻之前带给你庾澄庆的 Love is Love。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及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一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仲继续紧，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外面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抵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

0: 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一届总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的凌晨的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8: 刚才讲到天气好像有一种讲不出的奇怪感觉，想想下，其实是因为现在多了很多极端天气，一些又说黄雨红雨甚至有黑雨的出现，所以现在的雨季跟以前真的不同。凌晨3:07，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张惠妹

听着林子祥、刘天兰和黄思思的三人行，还有方大同三人游。凌晨3:18，接着黎明。如果这事情

0: 黎明的《如果这事情》之后有蔡立儿《绝恋》，同埋啱听过嚟自郑融《四季》。凌晨嘅三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清晨5点。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费玉清、周杰伦《千里之外》。

天气之外之后有相识也是缘分，他是张德兰。当然有缘千里可以相会，接着韦礼安别说没爱过。

3:45，听佢有张宇月亮惹的祸。除了月亮，天气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祸，甚至是不方便。接着有蔡琴抉择。

几首作品分别有蔡琴的《抉择》、张国荣《默默向上游》，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欧瑞强《再莫愚弄我》。时间3:56，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清晨5点。我哋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听歌听下去。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今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且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这些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走。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劳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选举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三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

0: 約是27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呂宋一帶徘徊。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初時仍然有驟雨和雷暴，隨後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天氣酷熱。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3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就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1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

晨嘅4:17，新闻之后有李克勤嘅1001夜，同埋嚟自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恋》。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全场不夜店》，接住都系啲嘅合唱作品，陈百强、陈美玲《约会》。

0: 听过一啲唔同嘅合唱作品。陈百强同埋陈美玲嘅约会之后，有车婉婉同埋许志安嘅会过去的，梅艳芳、郑秀文、单身女人，仲有陈柏宇、杨丞琳、理智与感情，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4:34，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电视室外温系25度，湿度96%。

约许冠杰，梨蛙浅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 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郭富城。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

之前咧有梁静茹嘅《可惜不是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中基《相思无用》。继续倾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凌晨嘅4:4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7:30，接住有王菲。

吞。王菲嘅藉口之后有谭咏麟，迟来的春天。迎接五点嘅新闻之前，再嚟有陈奕迅。明年今日。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要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管理應該由伊朗主導，並且在與亞曼協商以及與地區國家對話的基礎上推進。巴加埃又說，伊朗與亞曼商定的新霍爾木茲海峽航道不是現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條雙方協商一致確定的新航道。伊方認為現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區安全，並且損害伊朗國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關於新航道的協議同霍爾木茲海峽是否重新開放或者繼續關閉無關。巴西勞工黨正式確認現任總統盧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盧拉將再次參加大選，角逐他的第四個總統任期。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聖保羅舉行會議，正式批准盧拉與來自社會黨的現任副總統亞爾克明再次組成競選搭檔。勞工黨主席席爾雅在會上宣布，該黨已經在高等選舉法院完成相關候選人登記工作。現年80歲的盧拉在大會現場發表講話，表示本屆政府在全國各州取得的執政成績將會成為今次競選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滿自豪感向各地民眾展現聯邦政府所作出的貢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员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了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

0: 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听谭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016年8月3日星期一的清晨5:11，由张震岳《爱我别走》开始了。这个早上最后一小时的轻谈之唱不夜天，我们还有50分钟一起听歌的时候，《爱我别走》。

清晨5:15，室气温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听日有张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去到一个极端，可能就要离家出走，接着畏懒。

蔚蓝的离家出走，接着有彭羚的未完的小说，还有刚刚带给你来自黄莺莺花言巧语。清晨的5:27，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早上7:30，接着带给你林忆莲。

之前听过有林忆莲嘅《哭》，5:35，刚刚带俾你嚟自蒋丽萍《我为你狂》。室内温现时26度，湿度97%。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带俾你黄海玲《忘了我是谁》。

先前有王海芹《情深缘浅》。今带俾你嚟自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系早上嘅5:48，系时候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会系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而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接住带俾你罗文，愿望就是明天。

5:55，再次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朝嘅7:30。今日带俾你嚟自陈伟娴《Love Me Once Again》。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20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会有 Benji 姜文杰，佢会为你带嚟佢4小时嘅精选音乐选择。临走时候带嚟一首嘅合唱作品俾你，嚟自张学友同埋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刘宝龙将会喺下次先再次喺轻谈同你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亚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劳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劳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他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对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说，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自己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得有几差，当时他正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时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08，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日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咧就6月21日嘅早上嚟噶，26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你哋好啊！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亦都有白元浩、小白翻到嚟同各位听众先见面。你哋好。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朝头早天气都见到系唔稳定噶啦。其实有阵时都同我哋嘅人生一样，一定系有晴，亦都会落雨。面对住好多唔同风雨嘅时间，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做呢？当你面对住挑战，我哋就唔好成日问我做唔做到呢？我哋不如试下问，或者试下同自己讲呢一件事，一定会令到我好雀跃。学到好多嘢。当我哋面对好多难关嘅时候，我哋不如唔好强迫自己完全唔谂一啲负面嘅情绪。我哋不如学习先接受，再转化。接受咗而家呢一个嘅定局，然后就要谂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咁样可能会更加实际。无论面对住几多唔同嘅风风雨雨，我哋都一样可以简单地迎刃而解。

0: 家嚟到早上嘅6:13，一首嘅作品《几许风雨》。早上嘅天气系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初时仍然都系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咁啊当然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啊睇到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举办嘅全民运动日2026，今日就8月3日啦。咁啊2日嘅时间咧就喺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啊。今日见到咧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仲有等等唔同嘅运动员，包括咧就系武术运动员啦，又或者系游泳嘅运动员都会出席噶。更加咧就亲身体验各项嘅体育运动添。咁啊，见到特首喺个人嘅社交平台媒体上面亦都表示啊，希望藉此机会咧就邀请全港市民一齐同自己一齐延续呢一股咧就系传承运动嘅热潮，并且就为正在积极备战亚运以及咧就系亚残运会嘅国家队同埋港队运动员咧就集气加油咁讲。啊，睇到咧，其实2023年杭州亚运港队就有8金嘅成绩嘅。咁当中有啲乜嘢项目咧？包括咧就高尔夫球啦、单车啦、剑击啦、游泳啦、赛艇、七人榄球同埋桥牌噶。所以咧，我哋喺各方面咧都系得到好好嘅成绩噶。咁啊，全民运动日嘅时间，大家又有冇藉住全民运动嘅时候，咁可以一齐去喐一喐个身体咧？其实星期六嘅时间咧，都已经有见到好多唔同嘅游水池咧，就免费入场噶啦。咁啊，好多人咧亦都即系跻身于游泳池入边。不过有时人多就反而唔知游唔游到啊。咁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就将个意识先提高，呢一样嘢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错过咗全民运动日去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你已经感染得到咧，就系运动带俾你嘅好处，不妨呢一段嘅时间都继续就系做运动。就算你话落雨，咁啊喺屋企嘅时候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喺屋企可以做到嘅简单运动，起码喐一喐个人先。好啦，再睇埋其他嘅报道先咯。有揭揭报章今日都会见到咧，就系关于中国空间站入面嘅太空水道实验啊，迎嚟一个新嘅进展。点解咧？咁样就话到我哋香港嘅专家咁啊，黎嘉莹咧就同啊队友完成咗太空啊一啲好似稻米咁样嘅采集样本嘅工作。嗱，呢项实验咧就将会系首次喺太空之中咧就连续嘅培养两代嘅水稻噶，咁啊有望喺太空完成由种子去到种子嘅过程，再到去到新一代嘅种子啊，咁啊完整生长去到咧就系闭环咁样。呢项嘅实验嘅意义非常之重大，咁将会咧就解释到长期空间一个无重量嘅状态底下，到底水稻嘅遗传稳定性嘅作用嘅机制。啊，简单啲嚟讲啦，其实我哋谂都谂到喺将来啊，到底人类如果真系去到太空啊，要长住或者做一啲远程嘅太空旅程嘅时候，我哋所栽种嘅植物提供俾我哋食物啦，咁呢啲嘅植物可唔可以继续咧就衍生落去咧？咁样啊，睇到今次咧就随住啊神23精空嘅24粒啊水稻嘅种子入边，有6粒咧就系嚟自神14嘅成祖嗰一批叫做天选之种嘅一啲孙辈嚟嘅，咩意思咧？即系佢哋嘅后一代，再后多一代。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要考虑嘅地方。第一就係种子嘅生命嘅保障啦， 科学的研究、技术的验证、总则的一个创新和心理上面的健康的。太空错源呢其实也出过呢譬如那些叫做红萝卜啦、樱桃啦，甚至乎呢就是番茄的。咁开始就可以种植呢就其他唔同嘅植物，咁令到我哋太空上面呢就算要种植呀、或者要进食呢，两者都越嚟越多唔同嘅选择啦。好啦，再睇埋多一个先。今日见到大家都会知道啦，有一个叫做票美经济，咁旺咗呢一个嘅启德，咁大家都了解到之前几日嘅时间，咁亦都有唔同嘅队伍啦，包括呢就係、曼城啊亦都有嚟到，同埋国际米兰都嚟到啊，咁喺启德一带嘅时间，凭住票美呢就可以呢有好多唔同嘅经济去到俾大家呢就实施㗎。见到附近嘅商贩呢佢哋都话到啦，非常之好咁啊，拎住票尾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人流嚟到呢度，大家都非常之有心啊！因为除咗系能够欣赏得到球赛之外，最难得嘅当然就可以凭住呢个票尾可以品尝到好多唔同嘅美食，以及买嘢嘅时间呢有好多唔同嘅优惠。虽然就话到我睇过有相关嘅报道啦，咁啊亦都有话到有人凭住呢啲嘅优惠呢，就原本呢系曼城嘅比赛，结果就入手就曼联嘅波衫，唔紧要。振兴经济才是重点。

0: 晨光第一线，
1: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2: 星期一的晨光正能量卫星啊，看到个报道咧都相当之好、啊，成日都话幸福先行啊。预示计划啊，有呢个计划嘅，喺2022年嘅时间咧就已经推出啦。嗱，五年之内咧就分阶段咧五个获选嘅现有公共屋邨，就将幸福设计嘅概念融入去屋邨改善工程入边。其中一个就系登登沙田嘅美林村啦。沙田美林村是先导项目之一，今日已经完成了首阶段的工程了。工程团队在这个村里面一些叫做旧有水池的空间拆除围栏，建造行人步道，加装照明装置和座椅，以变身成为开放式的一个雕塑公园。公园里面就增设了赏树径和树木的资讯牌，向居民介绍一直陪伴着身边的各种树木。特别咧，见到而家炎炎夏日啊，好多长者就坐喺公园嘅树荫底下乘凉啦。闲话加上，可以话乐也融融噶。今次咧，连埋房屋署嘅员工啊，都话到啦，地方优化之后咧，更加好坐，更加好行。街坊嘅回应都十分之正面。今日有区议员向报章表示嘅时间就话到啦，美林村嘅水池空间咧，其实真系闲置咗20年噶啦，成个区域咧就被完全封闭。咁啊，以前居民想休息，只能够咧就系逼喺水池旁边。经过改造之后，这个空间加装咗照明灯，整理咗同埋修剪咗附近嘅一啲嘅树木，亦都栽种咗一啲新嘅盆栽添。今日变成咗社区共融嘅一个休憩场所。居民都覺得咧，屋村嘅幸福感上升咗非常之多。佢更加指出啦，美林村仲會喺幾個改造嘅工程入邊，將會咧就繼續推進。咁啊，居民而家咧就真係好好啦，因為大家都非常之期待。

呢啲新嘅措施到底会令到自己居住嘅环境有几多嘅改善呢？要改变，只要你用心就可以改变得到。如果冇心嘅，做乜嘢都系枉然噶啦。所以都是好的提醒，我们今天面对很多不同工作上面的学习和挑战，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心出来，好好地将它做得更加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1%，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

0: 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教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紧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刚才有小白的声音，而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早晨啊，听众。不过注意啦，如果你而家开始出门口嘅话咧，咁啊记得要攞遮。如果有防水鞋咧，就着咗佢，因为出面咧都颇大雨啊。无论系啱啱翻嚟经过嘅屯门啦，去到青衣啊、九龙啊，都系有啲雨水，所以大家出门可以带遮。咁如果你系啱啱起身嘅话咧，就可以享受一下啲雨声。雨声有阵时静静地咁听咧，都系可以系好舒服嘅。

0: 好，这个时间呢要邀请小白出来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0: 早晨啊，你今早好像都挺精神的、啊。你今早是自然醒还是被雨叫醒啊？
1: 其实昨晚就没什么睡。
0: 啊，为什么每次问真你、啊、你都好像没搞好睡
1: 的。我一只狗仔都夜晚都吠得好犀利。
0: 点解呢？
1: 我都唔知道。
0: 你冇问出原因啊？咁好惨咯。
1: 系啊，我
0: 即系我意思你仔仔佢哋。
1: 唔系佢哋就唔喺我屋企瞓，因为呢排系啦，
0: 去咗你妈咪嗰边。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都费事嘈，仲有其他人喺度噶嘛，咁啊费事嘈住佢哋啦咁样。跟住十二点几又醒过，点几又醒过，跟住两点几又醒过，三点钟直头出去听嘅时候就，我咪出到去陪佢嘅时候咧。跟住其实佢又冇乜嘢嘅，佢嘅陪因应该系想我陪佢。
0: 咁点解你唔邀请埋佢入房？
1: 佢唔肯入啊，佢要我出去啊。
0: 哦，因为佢、啊、因为出边系咪成日经常有声啊？你屋企附近？
1: 我就
0: 因为狗狗嘅听觉好敏感噶嘛，可能出边有啲风吹草动，佢都知觉得危险。
1: 我觉得系因为纯粹想我陪咯。
0: 咁你系咪出咗去瞓觉之后佢就冇再吠？
1: 出咗去瞓觉之后佢就瞓。佢、
0: 哦、
1: 见到我翻咗房之后，佢就开始醒，然后开始吠、
0: 哦。
1: 我出翻再出翻嘅时候，佢又开始吠。
0: 就系你喺厅瞓啊，
1: 系咯嗬？
0: 你要买翻张 sofa 床嚟到去瞓啦，
1: 即系攰啊咁样，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
0: 系咯，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好冇呢一个嘅深层睡眠。
1: 冇啊冇啊，冇发生过深层睡眠，应该系系啊。
0: 咁就真係要諗下辦法，如果唔係咁樣，到到阿仔仔搬返返嚟嘅時候呢、嗯、即係佢哋都會有影響。
1: 可能今晚已經返嚟啦。
0: 吓係咩？佢去咗好耐呀。
1: 睇下佢哋想去邊度瞓嘅啫。
0: 哦，不過而家佢哋即係譬如會黐嫲嫲瞓嘅，我覺得係好事嚟㗎，俾佢繼續黐住嫲嫲去，好似一個小型嘅暑假咁樣囉。即係喺暑假有一啲嘢特定會做嘅，到佢長大咗呢係會有記憶㗎嘛，會記得嘩我細個到放假，人人可能就話哎好悶呀、啊、冇嘢做。但是他可能就有一个好的回忆，就是、嗯、我会去嫲嫲度住的。
1: 即记得的时候就哇两兄弟又嗌交咯咁样，争嘢玩。
0: 可能是一起开心的回忆呢。其实呢最近呢都出现了一个报告，就是说呢原来呢11至24岁的 Z 世代的青年，他们说呢他们的孤独感呢越来越强、哦。即你仔仔就未11岁啦，是不是
1: 十一啦，啱啱
0: 十一，咁啱啱啦，呢个报告唔当系有区分住，咁就系十一至到二十四岁嘅 Z 世代嘅青年咧，就有一个好强烈嘅孤独感，咁你估下系点解？
1: 因为成日对住手机咯，同埋附近啲兄弟姊妹又少咗啦，因为出生率降低咗嘛。
0: 系、嗯、嗱，呢、這个冇电诶，成日经常用电话咧，系真系啱嘅，因为佢哋经常咧就系、是。睇电话成日都对住部手机自己一个人咁样。咁、嗯、但係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我唔知你呢个原因可唔可以纳入去嘅。但係呢其实佢另一个原因呢，就係、是、网络上面因为睇得太多负面嘅嘢。即係佢哋可能喺自己嘅网上平台呀、啊、会睇到一啲唔係咁好嘅新闻呀、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喺成长嘅年代你最关心嘅最重视就係朋辈㗎啦嘛、啊。可能朋友经常都会发放有一啲比较负面嘅讯息呀、啊、咁样。
1: 佢、哦、就好彩，其实佢就仲未佢上网呢都系打下机咁样嘅啫。咁但係佢就都未有社交媒体。
0: 嗯，
1: 咁、啊、所以佢又唔会好睇新闻。
0: 哦，咁好好、
1: 啊、
0: 喎。
1: 係啊。
0: 但係大个之后呢，
1: 而家咪
0: 係啦，你会
1: 大嗰个囉。
0: 係啦，你会点样啦、啊、之后升中㗎啦嘛，就快。
1: 出年囉。
0: 係啦，咁你冇得。
1: 咪而家都仲係上到年班，再多一年先升中。但係到时佢就因为应该咁耐以嚟都冇乜点样接触呢啲嘢，佢应该唔好好。
0: 哦，咁但係佢都会、啊、会有㗎，将来都会。
1: 佢对于社交媒体唔系好有兴趣。暂时、嗯、即系暂时我觉得佢只系用一个咧，会用嘅咩就系 send 完 message 会即刻 delete 咗啲 message 嗰个咧，
0: 系
1: 啦，咁喺入边就玩下啲 game 啊 ，send 下一个灵精怪样就俾自己识嘅人咁样咯。
0: 哦，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佢暂时仲未升中啊，出年都系小六啫嘛，咁样可以喺呢一年里面咧，就系同佢哋开放一个咧叫做采取管制嘅模式啊，佢話咧，而家嘅父母咧好多都係限住你玩電話啊咁樣啦。呢、這個管制模式咧唔係唔好嘅，但係咧會影響親子關係。所以假設要好想即係家長要去管住小朋友究竟用幾耐電話嘅時候咧，都要同佢哋咧有翻一個咧深層嘅溝通喎。佢哋話就係要多啲咧。

用开放的态度，再加这个管制的态度，双管齐下，这样才会不会令到他们可以偏埋在一边。的而且确有很多东西都是的，所以就要有个开放的态度，听下他们有什么意见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甚至乎多点问他们，多点问他们，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啊，在网上面有没有见到什么的题目令到你会觉得有些感受啊，会有开心或者不开心，令到你可能会瞓唔着啊咁样。咁最重要咧就系家长同小朋友从小建立一个良好嘅沟通。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咁但我都相信小白小小白唔怕啦，因为我都知道你会同佢有倾偈嘅时间。所以如果假设即系而家喺收音机旁边有听众，就系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如果你发现佢最近咧可能有啲唔寻常嘅表现，可能会唔开心咁样，咁啊尽量同佢倾下偈。多啲问一句，诶，最近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喺网上面系咪睇到啲乜嘢令到你唔开心啊？其实家长嘅关心咧真系好重要，一句嘅问候，问多啲嘅时候，小朋友从小同你愿意倾偈嘅时候，大个呢个孤独感可能就会少啲，因为父母嘅爱咧系永恒不变嘅，无论去到几多岁都好，父母嘅爱都系咁样。愿意去为小朋友付出的，所以作为家长的你就好好同小朋友沟通啦。6:42，注意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

早晨早晨，6:46，听过有来自张学友的爱是永恒，这个时间呢同大家看下出面的天气啦。今日出面的天气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是有雷暴的，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是28度，会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初时咧离岸风势咧系清劲噶，展望听日初时咧系仍然会有骤雨及雷暴啊！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0: 6:49，听过有嚟自罗文同埋恩妮嘅《一生有意义》。今日咧大把遮出街啦，遮系好有意义嘅，特别喺下雨天嘅时候，落雨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2: 早晨，
0: 阿东啊，今集咧想同你倾下防晒嘅话题啊，因为防晒咧对于夏天嚟讲咧都非常之重要，但系市面上咧都有唔同嘅防晒嘅产品啦，都好想问下你，譬如如果我哋朝头早好赶时间嘅话咧，如果直接跳咗防晒上粉底啦，都 OK 嘅咧？如果系上完粉底之后又上防晒，又得唔得嘅咧？
2: 其实咧防晒真系好重要，所以头先你讲话夏天咧好重要啦，其实应该讲四季都好重要，
0: 哦、
2: 因为其实系啦，应该讲四季都好重要，因为我哋可以防咗好多唔同嘅紫外光嘅唔同类别嘅紫外光之外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皮肤冇咁容易老化。咁头先都讲到啦，点解话唔可以跳过防晒直接上粉底呢？绝对唔好，即係我建议啦，以一个化妆师嘅身份。因为其实呢，其实虽然坊间好多粉

0: 底咧，上面咪寫住有防曬 SPF 幾多啊 ，PA 幾多個加嘅。咁但係有時咧，因為你用粉底嘅量咧，有啲人用得未必好多噶嘛。即係有時我撲兩下粉底，我就出門口啦咁樣。但係究竟佢當中含個防曬嘅成分究竟有幾多？咁所以你撲得個粉底量好少嘅時候咧，個防曬入面都唔係好足夠，所以佢嘅保護能力咧，可能真係可能得好少，三分一都冇。咁所以我就建議咧，真係直接應該係搽咗防曬先再上化妝嘅產品。
1: 咁如果正確嘅步驟咧，就係防曬之前應該都要上翻啲護膚品咯，嗬。
0: 是啦，即护肤嘅程序之后再加防晒嘅产品，之后再到底妆嘅产品咯。
1: 我之前都试过唔记得咗上防晒，譬如我上晒个底妆啦，跟住化埋啲散粉添，然后哎呀唔记得防晒，但嗰日我要户外工作，冇防晒又会惊晒黑，所以我就再上防晒，底妆即刻系棘棘地啊，即好似浮晒粉咁样嘅感觉，我顶唔顺，然后我又重新化过啦。
0: 因为佢始终防晒系唔同成分，你当系一件产品啦，咁你正常你搽完所有嘅产品之后咧，你正常皮肤个表面睇下啦。问翻你啦，你正常搽晒未搽防晒啦？你而家补防晒啊嘛想，咁你个皮肤表面系干爽啦，定系有黏腻嘅感觉？你觉得？
1: 我搽完散粉之后系干爽嘅。
0: 干爽之后再搽湿嘅产品咧，其实有技巧性嘅问题，所以好容易有卡粉嘅情况出现。所以正常呢个情况咧，你搽完成个妆完成咗之后，你真系哎呀死啦，唔记得咗搽防晒，应该点做咧？你可以搽翻一啲防晒嘅粉。而家市面上好多咁防曬粉，或者如果你本身你碎粉量唔係好多嘅時候咧，你可以直接搽翻用印壓嘅方法搽翻防曬嘅液體嘅產品。最尾我自己唔係特別太建議咧，就係、因為呢個最方便嘅咧，就係噴防曬噴霧。因為我覺得第一樣嘢，因為其實坊間好多流傳嘅就話可能 chemical 嘅成分比較高啊，或者可能對皮膚唔好啊，或者市面上坊間太多一啲好大支嘅防曬噴霧嘅，但佢又冇寫明係可以噴樣嘅，係啦。但係有啲防曬噴霧指明寫明可以噴面嘅，可以嘅，可以嘅。咁即但係所以你留意翻，如果你假設真係想噴面嘅，你可以買翻專係貨噴面嘅防曬噴霧。系啦，咁同埋防晒噴霧有個佢哋話唔好咧，即係市面上有啲人話唔方便啊，會唔會化成分太高？但我自己覺得咧係一個貪方便，同埋可能佢嘅黏附力冇咁高。係啦，同埋太方便啦，所以我其實我三樣都用嘅，即係我會用防晒液啦，亦都會用防晒粉啦，同埋防晒噴霧都會用嘅自己。
1: 你係三樣嘢同時一齊用，定係各揀其中咧？
0: 嗱，我都有身體咧一個我自己小分享啦，我覺得身體咧其實可以再搽咗液體。嘅防曬產品之後咧，我就會再噴多一層嘅，即係保護身體防曬。面部咧係我會從搽防曬液，再搽防曬粉嘅。咁有時真係可能我哋夏天會户外嘅一啲活動嘅時候出海，咁我最尾可能我即係保護防曬嘅時候咧，我先會用噴嘅方法咯。
1: 多重保護啊，亦都可以方便啲帶出街。
0: 咁
1: 市面上咧有唔同嘅防曬嘅類型啦，這個問題我自己成日都有噶啦。我見到又有 UVA 啦，又有 UVB 啦，甚至有啲咧係50+啦，又加加加又100啦。呢啲其實點樣分嘅咧？
0: 其实最基本呢，我先讲咗物理同埋化学防晒先。因为物理防晒其实就係好似一个反射返个紫外线出去先。咁但係呢化学防晒呢就係、吸收返啲紫外线。所以質地正常普遍呢地比较清爽嘅。但係呢个化学防晒呢係必须提前少少时间去擦嘅。係啦。但物理防晒呢就偏温和性啲嘅，冇咁油嘅。同埋會偏厚啲同埋白啲嘅，咁但其實坊間而家好多咧嘅防曬咧都係 mix 埋兩款嘅，即係物理加化學防曬一齊做嘅，即係佢個成分入邊。咁係啦，頭先你問到咧 UVA 同 UVB 其實最簡單最基本就係 UVB 就會即刻曬傷曬紅，咁但係能量係比 UVA 強嘅。但係去到表面嘅啫，總之就係 UVB 會曬傷你皮膚表面啦。誇張就係 UVA 咧，令到你皮膚會老化，有黑色素啊，有雀斑嘅問題出現啦，就係、
1: 是。好啊，東，咁平時我睇開咧，有啲產品上面成日都寫住 PA 啦，但係個加號咧有啲係一個，有啲係三個，有啲甚至四個添。咁呢個 PA 加究竟係咩意思啊？
0: 好啦，頭先咪講到 UVB 就係曬傷啦、曬紅啦、UVA 就老化噶嘛。咁所以呢 SPF 幾多度數呢就代表係保護返你嘅皮膚唔會曬傷表面，即係對抗返個 UVB， 就令到你係啦。所以 SPF 幾多呢就代表個時間嘅長度。咁 PA 幾多個加呢就代表

0: 可以保护翻你对抗 UVA， 令到皮肤冇咁易老化啦。咁所以你当然一定要揀 PA 四个加三个加以上最好啦。咁但系唔得嘅，可能有啲防晒产品得一两加都已经冇问题啦。喺室内嘅时候，所以可以决定翻你究竟想拣几多 SPF 同埋 PA 啦。
1: 又或者如果得一个加咧，时间短啲就可能要再补翻上块面咯，咁啊又可以延长翻时间啦。咁啊平时搽开防晒嘅朋友仔咧，可能有一个疑问咧，就系、是、搽咗防晒之后咧，有机会一出到去啦，又带住个妆咧会出油，或者系个妆咧会变厚。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搽完防晒又唔会觉得好油好粒咁样呢？
0: 最基本啦，拣翻啱你自己产品。成日有时分享一啲化妆嘅护肤美容心得咧，拣啱自己产品好重要。第二嘢咧，其实搽完防晒之后咧，都必须等一等。即有时护肤品咧，你都好赶时间，你想快啲出门口等佢吸收啊嘛。防晒一样，佢唔系要你吸收，只不过系令到皮肤有层膜可以保护翻个皮肤。即可能你等三至五分钟，令到嗰、那个。防晒形成了一个膜，令到它表面不黏手不油的时候，你先至再化底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讲到话产品的问题，我建议其实每一次的用的护肤品化妆品少量一些，慢慢去堆积下去的。所以你搽防晒的时候都不建议一大劈咁样搽上去先，化妆一样啦。化妆你因为因应你嘅场合先去决定嗰个量同埋个妆嘅浓度嘛，亦都一样啦。你睇下你今日个场合究竟系室内定室外嘅时候，你先去决定个防晒嘅系数同埋个量多少咯。即系有时你可能搽半支，你其实都系 SPF 50之后 PA 三个加，因为其实坊间好多人都有过，我系咪搽一支 SPF 75再加 SPF 50会加埋百几噶咁样，其实系冇呢个样嘢。咁所以其实只不过佢系用系数最高嗰个去做嘅，即系 SPF 75咯，咁类似翻70咁样咯。即系所以你唔会话越搽越多 SPF 就会加埋一齐咯。咁所以你需用嘅量你可以薄薄地一层。根据翻落嚟室外嘅情况去决定啦。
1: 再加埋搽完之后又要等三至五分钟啦。我之前都试过咧，搽完之后我就即刻上粉底液，亦都系有卡粉嘅问题出现嘅。
0: 会油啲，会薄身啲咯，即系推开晒啲嘢咯。
1: 系。咁我有咗嗰次經驗之後咧，我每一次咧搽完，無論係一啲嘅潤膚液啦，或者係防曬咧，我都會隔嘅。我每一陣咧，我都會隔少少時間，咁樣先至冇卡粉嘅情況出現咯。都係個小貼士俾大家啦。咁最後啦，就是、香港天氣咧好濕熱噶嘛，尤其係依家成日都落雨啦，夏天。如果我哋揀防曬咧，見到有啲係防曬加底妝二合一。我哋系咪用呢啲都已经足够方便啲啦？定系其实如果要做足防晒，都系要分开搽会比较稳阵啲咧？
0: 足够嘅时间咧，分开搽系好啲嘅。
1: 系
0: 啦，我觉得足够时间啦。因为其实有时啲 day cream 咧，日霜咧，都即系日日朝头早搽嘅一啲护肤品咧，都有少少防晒嘅。即係好低度數啦，咁但我就建議真係夠時間嘅時候分開搽好啲，咁因為始終分一支性嘅嘢係貨你簡單方便啊，係咯，咁但我就真係建議嘅，即係建議分開。但係如果你真係唔係喎，我想快啲方便啲嘅，其實而家市面上有啲調色嘅底霜係有防素係數高啲嘅。專貨化妝之前用的嘛，咁可能佢 SPF 同 PA 嘅加數都會高少少嘅，你就可以用翻啲調色嘅產品，一次過方便曬啲啦，即係防曬加調色嘅底霜產品咁樣啦。
1: 防曬啦，無論係用嘅時候啦，或者揀適合自己嘅產品啦，都有好多位要留意嘅。咁啊，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分享咗一啲嘅小知識同埋 tips 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

0: 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夜晚将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一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另外，巴加埃指在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及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通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及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这些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2，人民币离岸价6.75，英镑对美元1.38。更正，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进管道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医药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二零二六，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6: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又是一个大雨天。天气报告的文字呢，打满了整个屏幕啊。整个夏日都是雨连绵。有媒体就统计啊，今年的六月直到七月，一直到昨天上周日，天文台呢是一共呢发出近60次的暴雨警告，也发现呢七月份的雨量呢超过平均数87%啊，多了近乎1倍的雨。说情况有些不寻常，今年下雨时的雨势经常会比较大，暴雨警告发出的频率偏高，某种程度上呢可能属于全球暖化的一个结果，气温上升了，蒸发增加了，大气当中蕴含的水分呢比以前更多了。要留意恶劣天气的变化，跟你一起风雨同路，有好样音乐，我是余波。

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

天气多变，心境不变啊。心平气和，听欧瑞强娓娓道来呀。风雨同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8月3号星期一早晨7:14。

一半好声音，听过有陈家的共同度过，好样音乐。

听过蔡琴的《今宵多珍重》啊，再加上费玉清的一曲《南屏晚钟》，这一曲呢，作曲是王福林，好曲好调，当然填词人呢会钟情运用。陈少琪的填词。

0: 出自呢1988年的专辑《伤感雨天》，方丽莹演绎的《南屏晚钟》呢粤语版本。不想迷惘，经典的旋律曲调啊，加上广东词又有另外一种意味。像当年的《伤感雨天》呢，本身的原曲是《只有分离》。聚散离合都写在歌中，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7:2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3: 早7点，
2: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人民币离岸价6.7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进管道快线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3: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三和六，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早上时间7:35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雨一直下，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上午5点的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啊。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啊。展望明天呢，初始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呢天气酷热。过去两天周末呢都是雨中武汉，雨下很大，安排的活动呢也尽量的在室内进行。抓住最后机会到故宫博物馆欣赏埃及古代文明的文化展。那些公元前数千年的艺术品展示令人叹为观止，那些讯息是地球的还是外星的？愈神秘愈敬畏。一次心灵的洗涤。

Andy Williams, The Exodus， 是来自于 Ernest Goh 的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主题曲。Chopsticks 呢，就把他们呢结合到了 Evan Giller 当中。

Chopped Eggs, Exodus, Heaven Nigila， 巧妙的融合啊，两曲为一。好，让音乐此刻带来的异域风情，原来有张学友为大家演绎。

在歌曲当中呢，也加入了埃及的风格，《特务迷城》来自成龙电影的主题曲，听过张学友同时演绎普通话和粤语的版本，叫做《一路上》和《捉迷藏》。亮点是张学友自己创作了作曲的。另外一曲《Remember》了，也有很多埃及元素。那个 MV 至今难忘啊。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大家都 remember 的应该就是那个神级 MV 哈，当古埃及的黄沙扬起，法老的宫殿灯火辉煌， Michael Jackson 化身神秘魔术师，让时光倒转。1992年诞生的超级 MV， 听到这一支黑人苏林舞曲呢，多了一种埃及神秘的色彩。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